0: 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0021348753，02123487530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230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盛顿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搜查电话地址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来赛完。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光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光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安发国际与 AM 九三六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2: 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荆棘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盛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探员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记忆。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
1: 欢迎大家在周三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元小课堂之这里非常有料，谢谢大家的准时守候还有支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预告了，今天的节目呢不仅会请到介老师，大家非常想念的介老师，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重磅来宾是B 站的UP 主，当然也是沈毅老师的得意门生，复旦大学国关学院博士研究生菲利普。接下来我们就请到两位老师共同来主讲。两位老师好。
2: 三妹好，菲利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金老师您好，三妹你好。
2: 你好。
1: 哇，普通话实在太标准了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菲利普的这个 B 站的账号。当然，今天请到两位，首先呢，我们当然是要来谈一谈，武契奇总统十年来第一次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我看了一下啊，菲利普，新华社这一次的表述，给他颁那个友谊勋章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武契奇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的维护者。所以呢，我看了这一次的友谊勋章，如果是按照这个定调的话呢，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中国对于武契奇过去十年战略选择的一次正式确认。而且下一张图带给大家，菲利普也非常有幸的在现场见证了非常这个神圣的一刻。昨天呢，武契奇是在清华大学演讲，今天我看他是抵达了上海。但是昨天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当中，我相信很多人看都听到了这一段，提及了1999年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沉痛历史。武契奇当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请不要将当今的和平稳定以及中国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视作理所当然。中国已向世界证明，国际格局并非一成不变，我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敬意。随后啊，包括如果是做一个对比的话哦，武契奇在北京的时候进行国事访问，就有造访小米的汽车工厂。参观的时候呢，记者就问他说：“你想不想带一辆回去？”还很幽默的说：“我消费不起。”不过呢，雷军随后是转发了他的这个视频，写了一个总统先生。YU7 的标准版定价是23.35万，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照组啊，菲利普。1999年，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看到的是导弹，是废墟，是愤怒，是轰炸。2026年，塞尔维亚总统在北京看到的，除了有友谊，除了有历史之外，更多的是新能源、智能的制造，还有产业的未来。如果今天的中塞关系已经不用传统的友谊直接这样来看的话，从现实层面上，我们有哪一些角度可以去做观察？有请菲利普。
3: 非常感谢。是的，其实中塞关系如果往前回溯的话，它一直可以追溯到1955年建交，去年应该是建交的一个逢五逢十的一个周年，然后到上世纪70年代，因为苏联的缘故，所以出现过一些摩擦，然后从70年代开始，大家就非常熟悉的，像乔啊，像瓦尔特保卫萨拉人。我每次我上出租车的时候，我说我是塞尔维亚人，南斯拉夫，然后出租车司机就哎呦，女斯拉夫，我晓得呀，铁托，然后哎就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然后99年的时候，我两岁。99年这个事情，我当时还专门做过3期视频去讲1999年的炸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应该是相关的信息第一次，就当时我放出来的那些信息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场域。其实塞方当时是提前监听到了美方的飞机，提前知道会有相关的轰炸，但当时已经来不及通知了，甚至拦截到这个信息的人亲自冒死跑进去，在第四颗跟第五颗导弹之间跑进去。然后他的整个吉普车当时都受损了，所以我们的整个关系它有很深厚的历史。但是1999年战争结束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发生了之后，塞尔维亚上台的其实是亲西方的政府，然后亲西方的政府他就推行了非常激进的亲西方的政策。但亲西方的政策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塞尔维亚2006年跟黑山解体，最后一个南斯拉夫宣告就死亡，然后黑山解体了，黑山独立了之后，科索沃又单方面宣布独立，然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那个亲西方的政府才意识到，哎呦要死了，我们跟西方没办法好好发展关系，这帮子人还是要我们的命，然后开始转向中国。但那个时候，你2008年才转向中国，后来是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当时是塔蒂奇总统，你这个时候再去建立 这么一个合作关系，其实是一个比较虚伪的一个动作。你想想看，你蒙受那么大损失，你才去这么做，那你早干嘛去了？然后武契奇他们其实是2012年上的台，这次对武契奇颁发友谊勋章，其实不仅仅是对他过去10年当总统的一个肯定，而是2012年前进党上台以来，从尼克利奇总统他当时也是对中国进行过国事访问的，武契奇作为总理从2014年开始访问，应该是过去来过5次。然后现在是来中国的第6次，但是是首次的国事访问。如果我们去看很多具体的点，其实中塞关系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它起源于小商品。这个我正好最近也在计划要去访问，要去采访一个90年代就在中国的华商，很多都是浙江啊青田人，从这个为起点的。像当时的各种什么义乌的小商品，然后逐渐到后面，从2012年开始，如果现在大家去塞尔维亚，就可以看到塞尔维亚的各个道路上面，哎，上面你会看到一个小牌子，哎，写了山东高速，写了路桥，写了中国的这些很大的这些企业和集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绝大部分新的高速公路全都是中国造的。然后如果在塞尔维亚的大街上去开的话，小米的大型的一个股，其实塞尔维亚的小米是有，小米在塞尔维亚是存在的，只不过小米的汽车现在还没有卖到塞尔维亚。然后像美的，然后像比如说海信，我自己家里在塞尔维亚的这些绝大部分的商品，绝大部分的家电全都是中国的，我绝大部分的朋友他们用的手机是荣耀，是华为，是小米，是 Redmi。 你会发现中国的元素在塞尔维亚到处都是。这其实也是中塞钢铁友谊一步一步走向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的一个见证。然后大家如果再去看一些更细节的东西，像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斯梅代雷沃钢铁厂，西方国家当时收购这个钢铁厂就是为了摧毁这个钢铁厂，然后以1美元的价格，不是1亿美元的亿，而是1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和钢，然后和钢开始投资，开始把它扭亏为盈，然后保住了那里的所有就业。我们国家的烟草市场也是被西方垄断的，然后垄断这个市场是为了摧毁你的烟草。我当时紫金矿业那片一开始应该是加拿大那边去控制的，加拿大控制紫金矿业，就波尔矿区的时候，当时还是波尔矿区，紫金还没有收购，也是搞得一塌糊涂。然后紫金矿业进来之后，现在波尔当地的市民其实对紫金矿业在当地的投资是非常非常认可的，但是西方国家看不惯你这种认可，他就会开始搞各种舆论战，然后会妖魔化中国企业在当地怎么怎么样。我之前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调研，是跟我们国家的一个机构一起做的，当时我们去问波尔当地人，我们问他们，你们怎么看比如说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然后波尔当地人说，好像我也感觉不出来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污染，但是离波尔200公里的一座城市说，哎呦，我感觉波尔应该有很严重的污染问题，200公里之外他根本感受不到波尔有没有环境污染问题，但是他觉得有。哎，这个就是娱乐媒体所塑造出来的一种叙事。这个主要有几家，像 NE 啊，像 Danas 啊，像 Nova 这些西方注资的媒体，他们就特别爱搞这种事情。然后如果大家回顾中塞关系的历史，尤其是这个投资的这个历史的话，从2019年开始，这种对华的妖魔化才真的慢慢起来。从16年到19年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时间，但是从19年开始，中国在整个中东欧的投资，中东欧合作机制对西方，尤其是对欧盟的存在构成了一些当时是初期的风险。然后从19年开始，然后20年的时候，20年应该是欧盟在塞尔维亚最羞耻的一年，因为20年的时候疫情爆发，然后欧盟就直接把我们晾在一边。那个时候我在领事馆工作，在领事馆当时一开始是实习，然后后面疫情一爆发，我的天啊，然后当时塞尔维亚拿到的第一批援助物资是中国给过去的，
1: 是
3: 我当时在领事馆工作，每天早上到领事馆的时候，就在门口会看到甚至上百个包裹。就你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个人，你看塞尔维亚的新闻，欧盟就那样子把你给卡了，然后你到领事馆看到有那么多中国，我一般会把中国人称之为同胞，有那么多中国同胞把就防疫物资直接就这么给你寄到领事馆，你明显就能感觉出来到底哪一个大国是真的在意你的，那你到底跟谁关系更好。
1: 是，
3: 所以这些点点滴滴 到现在武契奇这次过来，我在前两天做的一个视频里面，当时就点到我希望能够看到高科技合作，我希望能够看到机器人方面的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的正当下，武契奇应该是在致远的机器人工厂在嘉兴，他是去看机器人了。他们其实在塞尔维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希望他们能够去塞尔维亚，比如说有更深入的合作，比如说设厂，包括前两天我们看的联合公报里面，联合声明里面也是提到了在高科技、在机器人、在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一块，这一块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2019年的时候，塞尔维亚就已经在跟中国科技部有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合作和接洽了，甚至中国科技部当时是帮助塞尔维亚设计了一个人工智能方案，然后被美国人截胡了，当时美方的立场就是高科技方面你不能跟中国合作，你就把跟中国的合作仅限在基础设施，然后在那些传统能源领域，然后高科技这一块，你的人才这一块，你的这个程序员，你的数学人才，不，你应该全都放到我在巴尔干设置的这个微软的研发中心里面，放到奔驰的研发中心里，而不是放到中国企业。过去四年，西方国家对中国，对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就进一步的蔑视，进一步的羞辱，最后使得塞尔维亚和中国终于在高科技这一块也有了新的突破。因为你怎么跟一个对待你不真诚的一方合作呢？他又想抢我们的人，然后又不尊重我们的主权，中国又尊重我们的主权，也不是主动要去抢人，而是说我这里有技术，我欢迎你的人才过来跟我合作。
1: 是，
3: 所以终于这几个联合声明里面关于高科技相关的合作，我是真的非常的看重。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一块对中塞关系的未来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但是一旦把这些现在可能在塞尔维亚有点闹腾的年轻人，一旦你让其中一部分年轻人真的感受到跟中国合作能够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从就业到教育能够给他们做一个样板的话，对现在可能在某一些塞尔维亚的这个正当下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新的方向。
1: 就是
3: 我是真的觉得你说
1: 就是因为跟大家提一下，就在武契奇访华的当下，其实是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仍然有人在抗议，而且数量还是不少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就因为什么反腐啊种种所冠以的名号，其实贝尔格莱德的街头一直有这种抗议的声音来出现。这一次就从这个菲利普来讲，我觉得武契奇不仅是面临着我觉得西方的羞辱的压力之下，其实他也面临着国内非常大的一种政治压力下的一次的访华，所以这一次的政治基调我觉得要定得很准。
3: 对，所以这次定的也是非常准，包括有一勋章其实是一个最明确的信号。塞尔维亚这边你提到的像反腐问题，包括像这些在基层存在的问题，它是确实存在的问题，而且武契奇本人也是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的。问题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是非常单一的，或者用中国互联网的话术来讲可能有点二极管，就他们觉得塞尔维亚的腐败问题，塞尔维亚一些发展方面的问题，哦，我推翻了一个总统我就能解决，你解决
1: 不
3: 了，因为它是一个持续了40年甚至50年的结构性问题。武契奇我们可以说他，我们最多只能说他不够勇敢，没有办法去根治这些问题。问题是任何一个尝试根治这些问题的塞尔维亚领导人，他是会面临杀头风险的，真的他是会面临。因为你想想看，你要动到寡头的利益，你要动到那些从黑社会逐渐变成现在所谓良性商人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巨大的，并且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是跟西方绑定的，你现在要去动这帮子人。然后军队嘛，你有一批亲西方的人，公安嘛，你里面也存在一部分腐败的人，国家安全机关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被彻底打散了，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机构。像上世纪90年代还有80年代，这些黑社会犯罪分子，一方面他们是有爱国情怀的，甚至有一批人直接投身战争了，虽然他们做的事情的性质是，就他们这个所谓就是犯罪是事实的，但是这些人起码是在国家管控之下。包括我们90年代当时有一个规矩，就是毒品可以穿过塞尔维亚，不能在塞尔维亚境内流通， 这是一句很激情的话，但是塞尔维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任何一个商品，不管它是一个正面的商品还是一个负面的商品，只要它要进入欧洲腹地，它必须穿过塞尔维亚。
1: 嗯，
3: 然后当时的原则就是毒品不能在塞尔维亚国内流通。然后后来那批民主党上来之后，甚至如果大家翻阅一下塞尔维亚的一些歌曲啊，一些民间的一些歌曲，还有一些说唱的歌曲，就会发现03、04、05年、08年就民主党执政时期，当时关于政府跟黑社会勾结的这种歌曲，包括民间传说特别的多，甚至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帮派组织叫泽蒙帮，泽蒙帮就是民主党扶持起来的。然后你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了如此深的结构性问题，这批孩子呢，他们从小到大只知道一个总统，就是五七七。他们关注政治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你最早算10岁吧，他从他10岁到他现在20岁，他过去一辈子在电视上只会看到五七七，他就会觉得哦，这一切的锅是五七七。这其实是有点扯的。如果你到塞尔维亚当地去看的话，那种氛围，你真的需要一个强势的领袖和一整个国家集体有一个意志要去根除这个问题，他才真的能够去根除这个问题。但塞尔维亚现在因为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意味着游说，这就意味着腐败，它是很有可能会存在的。那我们回到这次友谊勋章，这次友谊勋章它从定调的角度来说，它给塞尔维亚的民众传递的信号就是中国跟塞尔维亚我们能够和平共处，并且只要你们的领导人，就是说塞尔维亚的领导人，只要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愿意用和平共处的这个原则去同中国发展关系，这就是你可以达到的制高点。对塞尔维亚的精英层，尤其是亲西方的精英层来说，他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你走你的欧盟道路没有关系，你的立场我也不干涉，但是你如果跟中国好好发展，你如果跟中国好好合作，这就是你可以拥有的待遇。甚至我前两天正好，因为我参加那个大会的时候，我就颁发仪式的时候，我当时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当习主席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你想想看，他当时离我最近的时候就2米。我身边经过的是一个领导14亿人民并且手上拥有核按钮的人。然后在他旁边是一个600万人口的一个小国的领导人，但是你会感觉到不管是整个布局还是怎么看是平等的。主权平等原则，就你是600万人口的国家，对你是，但是你在欧洲为中塞关系，你在欧洲为中塞关系所做出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应该平视你。后来我把这个经历，我跟一个冰岛的同学去讲，我们有一个冰岛的学姐，然后那个冰岛的学姐就跟我说，她跟她的总统去聊的时候，当时她的总统还访问了复旦，她就当时说。他们的总统就说他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冰岛只有30万人口，他作为一个30万人口的国家元首，他到中国的时候该给到的礼遇该给到的尊重都是给到位的，他去欧洲其他国家就被当做那种就你滚一边去吧，你在欧洲这里重要。
1: 嗯，
3: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中国过去20年以来，包括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我算是一个中塞合作还有一个中塞关系的一个也是见证者，但同时也是一个载体，我自己所感受到的这一切就是非常的平等，没有人说哦，我故意要贬低你，或者我要觉得你很杂，你很高尚，因为没有，绝对的平等。这种平等其实对塑造一个人正确的三观是很重要的，那在国家层面对塑造一个国家正确的三观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感谢
3: 你没有
1: 对，
3: 就你最后一句总结一下，你没有过分的重要，但是你也同样是很重要的，就有一直有一个平衡点在那，这个阴阳处理的很到位。
1: 我看很多朋友在说菲利普这个普通汉语等级不是10级是18级了，我跟大家说。所以其实大家会担心，就是说五七七这次回去了之后呢，会不会五七七路线就没有了？但从菲利普的角度来讲说，友谊勋章是告诉大家，五七七可能会这个他任期可能会到，但是五七七路线不会到。尤其是还有很多的中国网民说的，中方这个友谊勋章是最高等级的，给了他就相当于给了五七七一块庇护所。就任何时刻你都可以到中国来庇护，就 所谓的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有不管是游说也好，不管是定点清除也好，都不用担心了。当然这是网民的一些见解哦。那同时请教一下介老师哦，刚刚菲利普谈到了，就是说2020年当新冠疫情的时候呢，塞尔维亚感觉到被羞辱了。不仅是被羞辱，你想他想要加入欧盟多少年，欧盟都没有给他那一张通行证。所以我们来看现在哦，据说这个欧洲的匿名官员有知道武契奇要来国事访问的时候，告诉他说，如果中国的投资进一步增加的话，就会损害你进入欧盟的一个机会。我就想说，欧盟你做什么事情了？那塞尔维亚不去是不是更好？所以我们来看看欧盟最近在做什么。欧盟借外国补贴条例来调查中国企业，开展域外执法。我们可以把图带给大家来稍作看一下哦。中方也首次动用反制条例来禁止国内机构配合，同时欧盟还对中国的化工品加征高额的反倾销税，并计划针对电动车、光伏、储能等优势产业出台更多的限制措施。最近也就是昨天，欧盟四大经济体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联合立陶宛有一份联合文件，敦促欧盟必须有严格的贸易限制，免受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抬头的侵害。什么意思？后面就直接差把中国两个字给放上去了。其实早前欧盟主办的一场闭门会议当中，在北京举行哦，因为北京还是有意的想要跟欧洲搞好关系，就爆出来说中欧双方的外交官和学者针对贸易失衡的问题彻底撕破脸了。中国欧盟商会的会长叫做言辞哦，他叫言辞，是炮轰中国宛如一艘狂塞2.4万个货柜到欧洲，回程却空空如也的巨轮，说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连火星人都看得出来。甚至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就是那个是爱沙尼亚的，对，这个女生，她直接说了，她说特朗普政府不喜欢团结的欧盟，所以呢她敦促一定要敦促欧盟要团结，因为说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去看塞尔维亚，坚定的往中方看，坚定的朝西方看，是不是现在欧盟在我们面前反而感觉就像一个笑话一样？
2: 其实这样子哈，我先回顾一下这个塞尔维亚的历史哈。塞尔维亚的前身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当时一个大强国啊，在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面，可是一个大强国，所以在苏联瓦解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目标，塞尔维亚是一个大目标，一定要把它搞弱。所以过去这么多年来，塞尔维亚的这个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命就是被分裂分解，然后呢，塞尔维亚作为南斯拉夫当时的主体国家还要进一步分解。那你刚刚讲黑山被分解掉，然后还有就科索沃哈，科索沃在你们要加入欧盟的时候，欧盟国家都先承认科索沃了，那这个所以没有承认科索沃都不是欧洲国家，所以西方国家基本上，我觉得对于南斯拉夫的认知基本上是这个是有潜力的强国，而且曾经是一个强国。那他在很多意识形态上啊，是有危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对南斯拉夫对塞尔维亚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一方面用这个所谓的西方的体制啊来吸引一部分的塞尔维亚人，可是另外方面他又强制啊。要限制塞尔维亚的这个国家啊走向一个富强的路，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塞尔维亚基本上现在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理想，什么是现实。理想就成为欧洲国家西方国家的一个部分啊，一个成员，可是这是理想，可是现实上是没有的。现实上西方国家也不甚希望这些原来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欧洲或者西方的一员。他在当时这个我记得这个苏联瓦解的时候，当时西方的经济学者大量进入东欧国家还有南斯拉夫去帮助这些国家转型啊，这个啊对升级转型啊，变成像西方国家那么富强。他们用的方法叫这个我记得还很清楚，叫 shock therapy， 叫震荡疗法。他先把你打碎，然后呢再把你怎么样，再把你重新分解，然后派回去的都是这些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这些当时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在西方国家学校里面教书的这些教授。 所以回去以后就一片胡整，把你的经济，把你的经济全部瓦解，经济瓦解以后你的社会就动荡，你的政治就开始动荡，然后就一连串的，那就达成了他们把这些啊潜在的敌人的国家啊彻底把它分裂到一个情况。所以这是现实。那可是理想总认为就是说我终于成为哈摆脱了这个苏联的体制，我可以成为真正欧洲的一员，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有这个想法。那就变成其实你要实际去看欧洲跟西方对你们做了些什么，对这些原苏联体制国家做了些什么，大部分都是在进一步的削弱你，防止你继续真的成长。另外又给你了一些什么，给你了一些哈目标，让你去怎么样，让你去继续去幻想。那欧盟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基本上它不是你是欧洲国家就可以，你地理上属于欧洲国家你就可以成为欧盟成员的，它会有很多方式。他说你要成为 candidate state， 然后来跟我谈判，然后要谈有20几个 chapter， 基本上就是说他们的意思是说你在没有加入我之前，你要把你先改造成像我一样的国家，然后我再来决定你能不能成为我的一员。那现在欧盟的这个国家，我认为这个体制现在已经陷入到一个极限，他没有那么多资源再来分享，你知道他没有那么多资源让后进的这个欧盟的可能会员国他把你这个好物质上的条件提升上，他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过去在这出钱的国家就是德国，就德国不断的出钱给加入欧盟的国家很多经济的补贴，很多建设的补贴啊。可另外一方面你要必须把你的体制，把你的财政体制、社会体制，甚至你的这种社会政策，你都要跟欧盟去看齐。那这个过程就是要改造你的社会，可是他现在又拿不出物质的条件出来，所以你看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加吸收新会员，新会员进去以后得到的利益也越来越少，那还加上很多就变成就是说西欧国家的一种价值上的傲慢，他认为其他非西欧国家这种价值是需要被改造的，你觉得你有必要被他们改造吗？对，我们的价值是我们几千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先人们创造出来文化跟我们的价值，一定要跟你那个西欧的人一样去，一定要去跟他们完全跟他们效法吗？对，你看波兰、匈牙利就跟他们产生了冲突，他们就用强制的方法来限制你，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塞尔维亚的例子是一个，你把理想跟现实分开来看。有一部分人还有理想，可是从现实来看你真正需要的时候，那还有就变成就是说真正能够给你很多协助，在你需要的时候，甚至你的安全受到危险的时候，谁拿武器给你，谁帮你保卫你自己的国家啊，不要进一步的接受到这些西方国家、北约国家对你进一步的这种威胁。对，那你真正经济发展的时候，别人画了很多的大饼，可是他们抢走你们更多的这些资产，对，把你一个原来的很好的工厂，结果呢用很低价把你打成一文不值，把它收走了。对，那中国大陆现在我觉得就是说跟塞尔维亚的一个合作关系有个很好契机，就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现在已经变成半公半私的了，也就是说国进民退和国民进国退也好，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走出到海外的基本上都是中国的私营企业，但是私营企业跟中国的私营企业跟国家的关系跟西方的私营企业跟国家的关系可能不一样，可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私营企业。那私营企业走到世界各国，我觉得它的那个角度哈是不一样的，它真正是希望它的那个 business 能够发展，能够真的它背后的政治动机就比较少。
1: 是，
2: 那另外一方，中国大陆这个事实上跟塞尔维亚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哈，尤其不要说别的，其实过去差不多80年来的命运是非常相同的。你说苏联瓦解的时候，塞尔维亚面临的命运，当时中国也有可能面临啊，中国撑过来了，中国撑过来，要不然也是西方对塞尔维亚的做法也是一样，是要现在还在对中国还在这样做啊，对，可是中国撑过来了。那撑过来的原因就变成

0: 多可以思考的地方啦。不过塞尔维亚我觉得是欧洲里面，我觉得跟南斯拉夫人民族性有关，很有 guts， 就是说就很有勇气，还有很有自己的这个信心的啊。塞尔维亚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内啊，其实我的看法就是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围剿，到现在还做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他从来没有为你塞尔维亚说什么对你好你可以去做。对，所以就变成这个情况下，塞尔维亚我觉得民族性格哈，就是啊，敢走自己的路，然后呢，像这个武契奇走这条路走下来的话，事实上的话也看到了，像菲利普刚刚你也看到中国现在提供的机会，对，可以很客观的看到机会，所以我觉得你的社会里面可能还有一部分是理想的，说我们是欧洲人，我们要成为欧洲的一员，哎，我们要跟西方体制靠拢。可是你也有一些很现实的一面，我跟欧洲，我今天放弃了我过去的一切，我现在要跟你们靠拢，可是这个过程中我的经验告诉我们，你们这些欧洲人对我也不见得是那么好，这么真正的好，想要好把我接纳成为议员，你对我的要求，事实上你对我的目的可能不是我想的这么好，大家是同样是欧洲人，在欧洲的这个体制下，所以我觉得就回过头来是一个理想跟现实的斗争。那你的社会里面可能也会容易，西方社会不会放过塞尔维亚的，绝对不会放过塞尔维亚。我觉得武契奇是很有勇气的，能坚持下来，他看到真正跟中国合作的这个好，对塞尔维亚实际的利益。那除非塞尔维亚你进一步，你说我放弃科索沃，你放弃科索沃，我跟你讲，西方国家还会有下一步的，还会有下一步的。因为你这个国家看到你的那个历史跟你的潜力，你有成为中等强国甚至更强国家的这种哈潜力的，所以他不会让你起来的。那对中国来讲，你也知道，我觉得菲利普就是说，在中国这么久，你也了解，我们这个文明的价值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是比较讲共存共荣嘛，而且我们是怎么讲呢？我们是。能够大家是互利共荣共存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观念。那而且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哈，其实现在西方社会当时啊定出来了很多国际法的原则，我觉得现在变成中国大陆变成这些原则的一个坚决的守护者。
1: 嗯，
0: 虽然你刚刚举中国大陆14亿人，对，塞尔维亚600万人，可是中国大陆就相信主权平等，他这个主权平等他就真的给你真理玩主权平等，然后不搞大国欺负小国这一套，因为中国大陆，因为我们文明里面没有这一块。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我们也没有这种用这种武力扩张或者去控制别人国家内部情况的这种文化传统之下。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国家已经这个世界已经走到全球化的角度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思考的就是说，这个文明的底色跟文明的价值。那有的是超越啊、地理的接近，或历史的共同命运、历史的接近，或者文化血缘的接近的。所以现在的世界可能将来就是要大家真的要放弃，怎么讲呢？放弃那个哈、所谓啊种族的，然后呢这些甚至宗教的，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地理上的哈、所谓地缘政治的这些传统思维的那个价值体系。然后呢走向更开放更包容的一种价值体系。那这个价值体系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文明是比较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本身它就已经达成它自己的天下的一个完整性。它那个天下观，你其实你到像菲利普在中国，你也知道中国其实地方差异也很大，种族差异也很大，这个宗教差异也很大。甚至有些文明差异，可是始终可以凝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那始终可以在合作的情况之下哈，创造互利共赢啊。这个文明其实是值得研究。我自己中国人，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我自己还可以去研究多一点。我们的文明对于这个，就是说，如何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啊？我们的价值体系是什么？那我总是不是，我总是觉得我们这一套文明的价值体系有利于全球化的一个时代。 那大家就是说在精神上。

0: 先寻得怎么样，寻得一种共识，精神上文价值上能够懂，而不是说国与国之间一定要比如说搞民族主义啊，民族国家，然后呢国与国之间这个基本上是怎么样，是权力平衡，那要权力平衡，然后搞一套秩序，那没有内在的一套怎么讲这种好道德文化啊，甚至软的一套这个思维的话，冲突还是难免避免的，永远看不到国与国之间真诚的合作跟协助。
1: 嗯，
0: 那我也不是说中国民一定可以做到很好，不过我就看中国大陆现在跟塞尔维亚的关系来讲，我中就可以体现到，其实看到一些现象，那就是说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之间，大家是有现在这样子啊，彼此欣赏啊，彼此能够就是说彼此能够承认对方对自己的价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在国际关系里面我觉得不是很多见。
1: 是，
0: 那所以刚刚听了，当然 Philip 讲这些话，我有一些感想了，也从你的观点也学习到了很多，谢谢。
1: 哇，我觉得很棒的一次对谈，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现在王毅外长在联合国安理会主持一场非常高阶的这个会议。大家可以看到是有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还有2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来出席，希望从不稳定的这个世界当中寻找那股稳定的力量，而他们觉得王毅去了，他们觉得中国有中国方案了，就是那根定海神针。但不过我们就是菲利普用最后一点时间稍微帮我们再来拓展的来看一下，如果实力就是你必须要有实力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和平的话，就不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中东也在打仗，俄乌也继续在打仗，所以呢这一次武契奇在早前有采购中国的防空系统，包括还有高超音速的导弹，这一次我看我美国媒体是说歼十 C1 武契奇都想要来采购，就从以实力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菲利普帮我们来做一下最后的一个总结吧，你觉得中塞关系在军事上或者是在其他层面的合作上未来的一些期许和展望？
2: 我觉得军事层面这一块的合作，它从塞尔维亚未来的角度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大家对塞尔维亚新闻稍微熟悉一点的话，其实会知道前段时间应该是今年2月份还是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挺火的，就是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还有科独势力，他们签了一个，他们应该是前两年就签了一个联合声明，然后呢想要对塞尔维亚进行围堵。塞尔维亚从中国这边采购武器其实是很早之前了，从 FK3 开始， FK3 对塞尔维亚的防空系统来说特别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99年我们当时为什么被炸成那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防空系统非常的落后，我们打下来了一架 F117， 我们当时的确不知道它是隐形的，我们看见它了，但是如果再出现一场冲突的话，以我们90年代的那个水平是没办法打的。然后呢现在有了 FK3能够防空，如果要跟克罗地亚方向还有跟科独势力去打，塞尔维亚现在的军事实力是一定够的。然后还有您刚刚提到的歼十 CE，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法国阵风啊，塞尔维亚花很高的价格问法国买了阵风，就是大家外界普遍对这么一个行为的推测，其实是要给法国面子。包括如果大家现在看我们跟中国新签的一个协议里面，包括有一个是和平使用核能源，这里面背后其实有一条暗暗的主线，就是法国还是中国到底谁会在塞尔维亚去造核电站的这么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说了很久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有四方在投标嘛，日本、俄罗斯、中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基本上可以不用考，俄罗斯和日本基本上不用考虑了，那最后核心两家就是法国跟中国。这些事情背后，其实一方面是塞尔维亚的平衡政策，但其次也是现实需求。我买了阵风，我又买了 FK3， 那如果你这两个系统不集成， 理论上是不是跟 FK3 应该是用来打阵风的，如果你两个都有怎么办？那我们现在走的那条路有点像一个大杂烩，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在南斯拉夫时期就是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买美国的设备，然后我们同时又有俄罗斯的飞机又有美国的装备，现在呢其实有点像啊，又有法国的和北约制式的装备，又有俄罗斯的又有中国的，但是在系统集成方面你当然最好自己有一个完整的闭环的系统，像巴基斯坦那样，而且正好巴基斯坦总理这次也来了嘛，就是当同一天在的跟武契奇，如果你有一个闭环的系统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你能够有中国的预警机，如果你能够有中国的 FK3， 然后如果最后你有歼十 C1， 那你完整的闭环的系统你打仗当然是更方便的，你不需要自己去集成它的雷达，你不需要集成它的各个这个互相的这个指挥系统。
1: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我一听啊，塞尔维亚给我的感觉怎么变成一个印度啊？因为印度就是
2: 我刚想说这个，对的，我前两天跟那个正好跟另外一个外国朋友，伊朗的朋友在做节目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你这怎么跟印度那么像的了？
1: 但是一个系统当然是最好的，就是
2: 对，
1: 从那个去年五七空战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巴基斯坦。然后这个 A 岛 B 设，然后你直接是远距离作战，但是你再有四代半的战机也好，你再有个导弹也好，结果不系统不兼容，那你在整个的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就体现不出来。当然今天非常感谢菲利普，菲利普我们有时间我再继续跟您约时间来聊好吗？谢谢菲利普，谢谢，
2: 没问题，谢谢 OK，
0: 高兴见到
2: 谢老师，哎，非常高兴，
0: 谢谢，
1: 好，谢老师，
2: 各位观众
1: 啊，好，
2: 先下了，我先下了啊，拜拜，
1: 好，拜拜，好，谢老师，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啊，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请到这个菲利普，我们接下来继续跟谢老师来聊一下，因为最近有一个消息是关于朝鲜方面的消息，朝鲜的动作非常多，之前有传出说中方领导人呢可能也会去朝鲜，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今天在上节目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是新加坡外长维文五月二十六号率团访问平壤，据说呢维文在离开朝鲜之后呢又紧接着会去韩国访问，一个外国最高层级的外籍官员先到中国再到朝鲜再到韩国，本来就非常的罕见了。同时呢我看了一下维文这一次呢是五月二十四号从中国开始的访问，路透社有指出说，如果你看2018年维文呢是新加坡内阁的成员，他应当时的外长李永浩的邀请就去朝鲜为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然后来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进行筹备了，所以呢川普重回白宫之后呢多次就表示说希望再一次能够和金正恩见面，说两人关系很好等等的，但是你看朝鲜都没有进行回应，所以我就想请谢老师哦，从外交层面上或者是外交安排上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为什么突然新加坡外长这个时候访问平壤然后马上又要去韩国，很多最近这个关于朝鲜方面外交的信息所释放出来背后是在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局吗？我想请谢老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还有解读。
0: 我还是比较倾向就是啊，美国方面可能有一些动向吧，对，因为事实上的话，这个朝鲜跟俄罗斯跟中国关系都是越来越稳定啊，对，那王毅外长上个月才去了一趟朝鲜，主要是就是说再次肯定中朝之间的这个好战略同盟，因为有一个条约，至少60周年，那过去有人说他已经没有效力了。那可是你共同庆祝这60周年的这个好签约啊，事实上就证明这个约是还继续生效的啊，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稳定的。那当然这次新加坡的外长他第一个先到北京以后再去这个再去朝平壤，平壤完了再去首尔啊，那当然是跟朝鲜的问题有关。那这个时间的话，我觉得新加坡不会为他自己跟朝鲜的关系先跑到中国大陆来，对，那这个一定，那中国大陆跟朝鲜关系事实上我觉得也不需要这个新加坡的外长在中间穿梭，因为中国大陆跟朝鲜的关系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唯一线跟朝鲜比较接不上线的当然就是美国，那他需要靠第三条线第三方来协助，那所以我觉得就跟7年前当时川普在1.0的时候 他对朝鲜是非常热衷的。那以他这个做，以他的这个风格的话，他不可能 2.0 以后他就把朝鲜的事情完全忘掉。而且在他的 1.0 的时候，很多跟朝鲜关系事实上也都后来因为这个拜登啊接任政权以后，很多就断掉了。对川普来讲应该也是一个遗憾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各种惊吓看，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川普想透过新加坡，再次透过新加坡，然后跟金朝鲜再重新把线接上来。当然这次来讲的话，情况应该是也就是说已经很多状况都改变了。哎，那川普到底他今天想要从还朝鲜那边得到什么，那么朝鲜愿意配合的程度在哪里，我觉得都已经有很大的这些啊基础的改变。
1: 对。
0: 川普现在不是他 1.0 的时候了。美国国力、国际威望、国际威信被川普自己搞得怎么哈打了对折啦。这在外面是兵败这个吃败仗的一个国家 superpower， 甚至 superpower 吃败仗的，现在大家不怎么买他的账了。另外一方面，你记不记得当时川普 1.0 跟这个金正恩接触的时候，金正恩是准备销毁他的核武的啊。那时候还把外国记者都搞到这个平壤，跑到朝鲜去看他去炸掉那些核设施的。对啊，后来得到什么呢？后来没有得到什么。所以这次就不晓得真的川普是打什么主意。而且金正恩事实上在过去，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啊，他派军队去帮俄罗斯打，这个跟俄罗斯的关系那已经变成血盟了。这个关系对我觉得对今后整个哈金正恩看这个整个的国家的他国家的所扮演角色是不一样的了。那当然从某种程度来看，很多迹象正在显示说金正恩他事实上也想走什么，也想走改革开放的路线，基本上也希望像中国大陆这个哈过去走的这个改革开放路线啊，造成啊这个国家的实力哈、啊、人民的生活啊有巨大的飞跃式的进步，那谁不羡慕呢？所以呢在他这个权力的基础比较稳固的时候，他可能现在想的是他下一步那么把北韩的经济哈这个社会结构搞上去。所以这可能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就是说跟美国之间还有一点点可以沟通的余地啦。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有人已经开始了，有人已经开始了。我认为就是说维文这一次动啊，新加坡外长的动，就表示这个朝鲜半岛上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快应该就会知道了，我们就很快就会知道了。我觉得跟美国是绝对是有关系的。
1: 是。如果伊朗美国现在都因为他们在有一个 MOU 一个备忘录一个框架嘛一个协议都在考虑对于伊朗的制裁要放松了，那朝鲜事实上他就已经都拥有了核武器了，人家核弹都已经造出来了所以再继续制裁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所谓的美国现在的国力跟2017年川普第一任期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整套的系统都要重新去思考。不过金正恩目前看起来是兴致缺缺的，川普现在呢其实也一个头几个大。我跟大家讲一下哦，就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川普要开他的内阁会议，本来说是要到那个军情室战情室去开的，因为天气原因结果还是在白宫开，连已经就是加巴德就是现任的国家情报局长也要一起来，就知道其实还是蛮严重的一次会议。纽约时报就披露说跟伊朗情势是非常有关系的。昨天大家记不记得在伊朗南部有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呢是美军在自卫反击，但是我看了最新伊朗方面的研判指出的是你美国公然的违反停火协议，再次暴露了你的恶意。所以伊朗作为回击哦，伊朗革命卫队是向一架进入波湾地区领空的 F-35 战斗机和数架无人机开火，已经公布了击落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的一个画面。其实呢有报道就称内塔尼亚胡说了，在美伊和谈上面呢他对川普的影响力已经没有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内塔尼亚胡大有一种放开手脚我要大打一下的感觉了。以军在4月17号当时的停火大家记得吗，就说对于以色列对于黎巴嫩也要停火才达成伊朗跟美国脆弱的停火的那条黄线。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现在已经不管了，向黎巴嫩境内更深的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周二哦，对黎巴嫩就实施超过120次空袭，造成了71人的伤亡。所以，请季老师先帮我们分析一下哦。目前，您觉得川普在这一次的内阁会议上聚焦伊朗，是要继续打还是怎么样？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内塔尼亚胡，现在如果他控。就是内塔尼亚胡讲了他已经控制不了川普了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对于黎巴嫩方面的情势我们该如何去做观察？
0: 我想黎巴嫩基本上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啊，因为美国跟伊朗基本上现在都陷入战争嘛，那海湾地区 也是风声鹤唳啊，那国际媒体的注意焦点也大部分都在美伊之间的谈判跟这个零星的军事冲突上面，那所以说可以说是无暇顾及黎巴嫩了。那尤其伊朗无暇顾及黎巴嫩，黎巴嫩基本上真主党就是他们是什叶派的啊，是等于说跟伊朗的关系是血盟的关系，那所以呢这个是在时间上正好是一个真空的时期，所以以色列要解除他北边过去没有机会这个比较彻底解决的这个所以的黎巴嫩的真主党的问题啊，那他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而且看样子美伊战争也快结束了，所以趁这个机会赶快啊能够多抢一些地，多杀一些真主党，哎，多怎么样造成一些自行事实，那他是全力以赴啊。对，因为这个地方他已经划立了缓冲区，缓冲区一划进去他军队就进去了。
1: 对啊，
0: 那缓冲区划在人家黎巴嫩的领土里面，他军队就进去了，站久了就是他的啦，对不对？在戏台上蹲久的话那戏台就是他的了，他就是玩这一套啊，搞国土扩张啊，把他的潜在敌人不断的削弱啊。以色列从建国第一天开始就是这个策略啊，对，他不会等别人对他怎么样。对他怎么样？哎呦，第二天就变成可以接纳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就是全部是打出来的，他的国土也全部都是什么打下来的，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怎么样，就要发动战争，就要把他国土扩大，对，他永远会感觉不安全的。那你现在只是看黎巴嫩，你要看约旦河西岸，现在他们那个屯垦区简直抢得一塌糊涂啊。把既有的原住民通通赶走啊，就给你扫地出门啊，威吓利诱就把你赶走，土地就变成抢过来了。那所以就是说这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生存之道，也不能说是内塔尼亚胡，他的国家大部分的民意也知道这个国家要生存下来，那要能够得到安全只有不断的进攻进攻进攻，然后啊掠夺掠夺掠夺，哎，只要历史给他一个良好机遇，他就一次把他一劳永逸的把他解决。加萨走廊不就是吗？
1: 嗯，
0: 把你300万人都可以把你通通解决掉，而且呢，才不管外面怎么想。那现在一个小小黎巴嫩南部地区，就是以色列北部地区，那个地方跟他这个首都什么都比较近，没事就飞个火箭弹来，那当然把你解决啊。那要等时机啊。那这是美伊战争就是好时机啊，美伊战争又快结束了。他更要加紧打，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那你说死伤这些人，他什么时候在乎死伤人啊？他什么时候在乎死伤的是什么哪一些人？从来就不在乎。对，所以在趁一些就是国际社会现在怎么样秩序在转换期的时候，也没有人真正会出手去对黎巴嫩怎么样去协助黎巴嫩摆脱他目前的这个悲惨境界嘛？所以。以色列看得很准啊，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尽快拿掉这块地方。然后呢，对于川普政府来讲呢，他的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总监啊也参加会议，我觉得就是前两天那次军事攻击，一个南部伊朗南部地区的军事基地打击，还有就是对这个霍姆兹海峡附近的布雷的那种舰艇的一些攻击， 那基本上就是一种还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一次啊攻击行为。那他打完以后他还说停火还是照停啊，我只是说做一些防卫性的攻击而已。那这个就变成我们这个放在一个大的 picture 来看的话，这个军事行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涵？我认为它是谈判桌上啊，为了达成谈判桌上对美国有利的成果的一次军事用使用军事攻击军事的手段来达成谈判桌上能够往前推进的一个一次行动，所以它不是啊为了军事目的而做的一个军事行动，它本质是谈判的一个范围下面的一个行动。所以呢伊朗我觉得也很清楚，我本来一直在观察伊朗会有什么行为，那伊朗立刻他还是等比反击嘛，他一定是反击的，所以呢他也打掉你一个无人机 MQ9 也要在台湾买的是一架是$1亿，对啊，当然实际价值没那么贵，
1: 对啊，
0: 反正他已经打掉24架了，再多一架，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认为现在谈判事实上是遇到了一些瓶颈，然后呢川普就说那就打他两炸他一下，看谈判桌上他还这么硬。所以我觉得谈判还是主轴，那对川普来讲的话，我觉得谈判他也注意到了美国甚至共和党的一些大牌的一些政治人物也说，你不要谈到最后你谈出来的条件比那个哈2017年的时候那个哈
1: 奥巴马
0: 那个伊核协议啊还差哦，对你那个风度那个所谓这个铀的浓缩的风度哈，你不要搞到 3.4 以上那你不是更差吗？所以川普也写了两个文章在他出social上哈，他说啊我只会谈这种哈这种好的以及 proper 的 deal， 他就没有说的 best， 他只说 good and proper。 我跟你讲这两个字用的极为有玄机、
1: oh.
0: good 不是 best 哎，不是 excellent 就是 good， 然后呢 proper 更有玄机， proper 英文是就是说适当的嘛。什么叫适当？对，
1: 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0: 天气热的时候，对不对？天气热的时候，太热的时候你开冷气开到20度，对不对？天气冷的时候你就开暖气，对，开冷气也开暖气，要看外面的状况。所以 proper 就是说怎么讲呢，它是很有弹性的。不过他也讲了，他说绝对不会比奥巴马签的差，因为奥巴马签的那个伊核协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差的。可是他现在就已经这个就已经我认为是在打预防针给美国的社会甚至他的支持者打一个预防针，我是准备签了、哎、可是呢我是审时度势签一个在这个条件下对美国最有利的一个条约了，这已经话已经摆出来了。当然就是说伊朗还不就范嘛，所以就火了，就轰他两炮这样子，用这个空军炸他一下。那我认为谈判还是主轴、哎、而且他最近又提出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条件也不是最近提出，就是把它表面化，就是说要这个海湾国家承认以色列、
1: 亚拉伯汉协议一定要让这些国安国家签、
0: 对，要他们签。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做什么一件事呢，在给以色列一个精神补偿、那让以色列你也不要闹了、你跟我打电话每天打电话来烦我，内塔尼亚胡每天打电话找川普，对，上一次《纽约时报》说，川普在电话上讲的非常不投机、不投缘，对，那事实上这个有很多可能都讲得很不愉快。他说讲完以后，内塔尼亚胡的头发都烧起来了，对，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当然不愿意他就是说形容外界形容他从副驾驶员现在已经坐到经济舱去了。从驾驶员现在变乘客了，所以这个局势已经不是以色列已经没有任何自舵余地了之下，所以就把亚伯拉罕协议拿出来，就说你要我吃啊，再帮你忙吧， 哎，这场战争打下来，我还是在帮你忙啊。所以战争我是以我的美国的利益需要，我要结束。另外一方面，我也叫这些海湾国家给你外交承认嘛。哎，这还是在帮你忙。当然不承认的话，就表示你内塔尼亚胡这个政策失败啊。哎，大家不接受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做一些结尾工作了。哎，那再打下去，我觉得。第一个，伊朗本来就没有想要打，就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已经基本上这已经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负债了，完全没有任何获胜的余地了。那他宁愿去玩一玩北韩，玩一玩朝鲜的话，搞不好还有些甜头可尝嘞。
1: 哦，连上了，
0: 有一些好处，有一些好处，那也很快可以转移注意力。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以前看章回小说啊。无心恋战啊，赶快鸣金收兵啊，咱们不打了，不玩了，就是这个调调了。那我认为这些打这些啊，要怎么样都是威胁性质的，或者希望打的那些媒体故意往那些方面去揣测。
1: 嗯，
0: 那这个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快接近尾声了。对。
3: Alors, où est-ce que tu vas?
4: Je m'en vais, personne ne me connaît.
3: Chaque fois tu me dis que tu veux partir et tu pars, je me sens délaissée.Je me sens toute seule.
4: Si tu me connaissais vraiment, tu ne serais pas.
3: Te connaître? Le plus que je te connais, le plus ton image disparaît devant moi.

0: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喂，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2: 哭
1: 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哦，早上起来，不要迟到。
3: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11: 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2: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选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果树成林的节目。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专业的保险顾问啊，Jenny，欢迎您。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 ，Jenny， 有好多的问题啊，我代表听众朋友请教请教您。
3: 好的。
2: 如何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保险呢？
3: 说到这个父母这个超级签证呢，最近呢有首批的这些父母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客户呢，已经拿到了他们的这个保单，同时也成功申请到了父母超级签证。这个程序是怎么来做的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在您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么当申请的时候，他会让您做一个体检单，那您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您就留了这份体检报告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去帮您去申请，帮您申请呢，到时申请完了之后，保险公司会根据您这个报告给您出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个审核的条件。这阵儿您也不用担心，因为你也不需要付款，也不需要就是还没有保单，还没有正式开始了，因为这段时间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您一旦申请了这个签证，拿到了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就帮您去申请这个保险，因为申请保险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不是说您今天提交了，那么他马上就能告诉您到底能不能承保。等到您就是给了我们这保单以后，我们等给了我们这个就是医疗报告以后，我们就去帮您申请。等到您这个就是签证有一个预批，出了这个预批的这个结果了，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让保险公司这边给您开一张发票，您拿着这个发票去付款，拿了这个发票付款，付完款以后我们交给保险公司，交给保险公司之后，他就会给您出一个正式的一个保单，一个 certificate， 正式的这个保单。那您拿了这个正式的保单之后，拿着您这个就是签证的预批，您就可以申请正式的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正式的签证文件了。不要等到就是都预批完事了之后您再申请保险，因为申请这个保险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提交了就能马上出，而且很多的父母呢都有一些呢年龄呢也都比较大了，那么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条件，审核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就提交文件给我们，我们去帮您来申请这个保险。申请保险之后呢，等到您预批以后确实批了您了，到时候您再付款，您再保单生效，所以这样的话就做到一个无缝的衔接。
2: 是这样啊，
3: 是的。
2: Jenny， 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你也想了解父母超级签证，或者是您现在目前准备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么想知道一下保费的价格，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帮您来算一下。那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联系电话是 021-5-6-6-6-6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啊，杰尼啊，海外就医呢是越来越主流了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都可以去海外使用呢，或者是理赔呢这个保险？
3: 其实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很多客户呢，尤其我们华人朋友呢，特别关注这个海外就医这块，他们总是担心新西兰这边的治疗啊，没这么及时，即使有保险，可能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这种医生，或者是语言方面呢就是不通，各种情况吧，他们就觉得国内呢可能医生呢做的比较多，那么呢更有经验，所以他们愿意呢就是在回国去做一些大的手术。但是呢您要在做之前，不要说等做之前，就是说在您买保险的时候，您就要清楚一下您这个保险保单是不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自主选择海外就医呢，就是说我想在海外治就在海外治，我想在新西兰治呢就在新西兰治，不一定非得是说新西兰这个病呢看不了，有些保险公司呢是说新西兰治不了你才能去海外，那么有些保险公司是说不管新西兰能治还是不能治，我们都可以选择呢去海外治疗。所以呢您在买保险
2: 之前，就是说不好意思打断您哈，就是给我们一个强调，就是一定要您的保险里边要注明是自主海外哈，有这条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个太清楚了，因为咱们总在一起的呢，我觉得您现在目前对保单的了解都快成我们那个公司的那个小顾问了，都非常清楚哈，确实是。
2: 我还是努力的在学习中啊，主要是您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
3: 相关保险方面
2: 的
3: 知识
2: 条款和这个和这个保险的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疑难的事情啊。
3: 没错没错。每一张保单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呢也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就是看一下，就是说觉得就保费这个便宜或者是那个贵，其实上每一个保单里边的细节都挺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当您想选择海外就医，想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就是您要选择相应可以自主海外就医的这个医疗保险才可以。
2: 对。那 Jenny 除了这个医疗保险啊，还有哪些险可以在海外理赔呢？
3: 说到这个海外理赔这一块哈，有很多的客户，有些现在比如说我们目前有一些客户呢已经就是润澳了，那么去了澳洲了，那么他们就联系我，那 Jenny 我之前买的这个保险能不能在澳洲使用呢？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提到过像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保险呢，因为客人呢买的比较多，那么他们一旦就是润澳洲，或者是有的客户呢他们就回中国了，孩子长大了说我回中国呢照顾父母，那么像这类的保险是可以进行海外理赔的。当您在中国出险，当您在澳洲出险，不管你是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出险，都可以申请海外理赔的。如果您是新西兰的 PR， 如果您是新西兰的citizen， 新西兰的公民，都是可以申请这个海外理赔。如果有确诊重大疾病，或者有比如说过失啊，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啊这一类的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都是可以申请海外理赔。所以这一块不仅仅是说医疗险可以在有一些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治疗，那么有些保险还是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理赔。
2: 谢谢 Jenny， 谢谢您的这个解答。如果呢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相关保人方面的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天妮啊，如果有既往疾病啊，还能买保险吗？
3: 说到这个，就是
2: 很多人都问你呢。
3: 是，不好意思啊，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既往疾病的方面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在之前呢没有成功的就是买这个医疗保险，那后续呢，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或者是呢有一些看病记录了，那么他们就不方便再继续的去买这个医疗保险。那么现在其实如果你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如果你有疾病，不管是多大的疾病，比如说是大的有癌症也好啊，或者是像中风也好，这种不管是多大的疾病，那么我们都可以成功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您的既往疾病3年以后呢就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大家呢也都不用担心。
2: 真挺好。那如果呢有咨询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络方式？
3: 如果你也想申请有既往疾病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就可以给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啊，经理啊，如果医疗保险如果不能负担了，还能有什么保险去替代呢？
3: 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就是这一两年吧，可以说是医疗保险增长确实都挺高的，大家可能都能够感受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增长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医疗保险增长高了也都不用担心，那么一是我们有办法可以帮您来降低保费，是有一些办法的，所以这样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怎么在降低医疗保险的保费。那同时呢，如果您说医疗保险真的是太高了，我即使帮您降低了，您觉得可能还是高，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也可以承保一份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什么叫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您现在把这个保费呢固定下来，不需要增长了，不要像这个医疗保险一样哈，后续呢每年呢还是要继续的增加。那么呢，我们选择一个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来替代您的这个医疗保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现在有医疗保险，其实也可以趁着年轻早一点买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呢避免以后一旦医疗保险增长的太高了，这样的话呢您呢还可以有一份就是之前在年轻的时候承保的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您就等于有一个托底，不至于说以后什么保险都没有了。
2: 那经理啊，是不是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就是固定保费它有什么选择吗？选择的多不多呀？
3: 其实说到这个固定保费，选择也都挺多的，因为固定保费实际上您可以根据您自己想要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比如说我想固定10年，我想固定20年，或者是我想固定到退休65岁啊。昨天还有个客户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现在退休时间可能要延长2年了，估计不是到65岁了，有可能是到比如说67或者是68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
2: 好像夏毛毛也说
3: 对
2: 退休将来会到72的。
3: 真的吗？
2: 那种可能。
3: 天哪，还得要继续干，
2: 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2: 保一个保费哈，
3: 是这样，
2: 保一个医疗保险，对，
3: 是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固定保费我们也可以固定的长度呢是可以根据您的想法帮您规划的，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固定的越长，那您的这个保费呢肯定就是越贵，因为这个后续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就是趁早把保费呢固定下来，选择一个您适合的这个想要的一个固定的年龄。
2: 就是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推荐的，或者是给我们提议的哈，就是做这个保费应该要尽早，对吧？
3: 是的，
2: 越早越便宜，是不是？
3: 越年轻越便宜，所以就是说
2: 越年轻越便宜。
3: 对，昨天一个客户跟我说，哎，为什么你看我这么，就是我虽然岁数年龄大一点，但是我老公年轻一点，他年轻一点，他的身体还没我好了，他疾病挺多的，他怎么比我这么比我便宜这么多？我说这个其实跟年龄呢，就是跟那个疾病不相关，是跟年龄相关的。这个保费疾病相关是说保险公司要不要审批你，要不要批准你。实际上保费是跟年龄和性别走的，那么疾病是根据保险公司给你的这个条件，要不要批你，或者哪些会给你排除，是这样来来按，就是这样的规则来定的，保险公司这边。
2: 那我们了解了啊，Jenny 啊，今天也是麻烦你了啊，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保险专业方面的这个知识哈，我们也谢谢您。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确实是我们下边的时间呢还蛮紧的呢，所以就今天先跟您聊到这儿，可以吗？
3: 好的，没问题。
2: 啊，那也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谢谢您。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266000，09522266000。
2: 啊，我们也非常谢谢正兴保险的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啊，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知识，我们谢谢您，期待下一次再跟您连线。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感谢您。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0: 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源电话0274828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3: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0%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5: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50%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ighland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09-5329-777。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

0: 多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由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故事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你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的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家医，实际上这个家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买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
1: 的，
2: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
1: 我们开发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 可以免两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 15% 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我不在家里。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他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2: 没错，
1: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2: 没错。
1: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而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2: 是
1: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2: 没错，
1: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2: 是的，是的。
1: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2: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1: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2: 是的，
1: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 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当然是可以的，
2: 没错。
1: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特别特别多，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2: 是，
1: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线，两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儿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
0: 是
1: 就
0: 的，
1: 是。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或者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身体好
0: 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
0: 对
1: 用了
0: 的。
1: 您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啊，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因为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
1: 没
0: 是特
1: 错。
0: 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工。

0: 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加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加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如果你现在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 Southern Cross 的话，你就要尽快的联系我们，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经验，基本上我
1: 您会正
0: 们
1: 确
0: 所有
1: 使
0: 的客
1: 用您的
0: 户
1: 保
0: 都
1: 险
0: 可
1: 吗？
0: 以
1: 您是否
0: 去。
1: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 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30%甚至更多。
2: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2: 嗯，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3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我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哦，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你，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1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不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1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
0: 是
2: 呢，
0: 的。
2: 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
2: 是
0: 然
2: 的。
0: 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
2: 没错。
0: 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1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2: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这个医疗风险了。
2: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
0: 是。
2: 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
0: 对，
2: 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
0: 没
2: 你
0: 错，所
2: 保
0: 以，
2: 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了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2: 是的。
0: 所以呢，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2: 是，没
0: 因为
2: 错。
0: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2: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2: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2: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2: 嗯，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 defer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找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对每年有好多
2: 保，这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
2: 嗯，
0: 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2: 是，
0: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2: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0: 越早越好
2: 了，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嗯，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0,000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0,000的，你就直接买720,000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0,000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需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她买720,000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0,000，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她每周的保费是18.2元，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0,000而不是720,000，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0,000，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元。
2: 哦，
0: 所以每一周只有2元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0,000变成了720,000。
2: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啊、老年痴呆呀、啊、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2: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0,000的现金。
2: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0,000，总共是720,000，然后每周是18元保费。
2: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2: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2: 是，还有3个月免保费。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架构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2: 哦，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在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 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2: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珍妮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狮子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狮子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2: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2: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2: 是，
0: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狮子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2: 是是，
0: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
2: 没错。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3: 我们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o 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
3: 嘿、
2: hey, ，
3: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4: 国际
3: 不要等，
4: 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要来看，因为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三，没那个商业玄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Oh my God, I think it's so good.

0: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0: 角度依赖。
1: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4: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
1: 安发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2: 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十七岁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我做 Gather Olen。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我们

疼痛席卷，拿它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I know this.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0: 不起。
1: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外，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啊。
3: 现在早上六点、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d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一次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哈。我现在还在看刷新我们的这个开播的内容，也希望我们的小编可以再帮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的开播是不是这个正式的来进行到推流了。好，我已经看到我们推出去向各位来进行到问好。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是吴曼，
2: 我是子璇。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在中东的局势。美伊互轰升级，似乎是升级之后一下子传出了谈妥的消息哈。那我们来看到近新的消息的最新内容。首先看到的是美伊啊，这个当然是美国的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来报道，表示说到的是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对于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先提的条件是什么，是等待特朗普来进行到确认了啊。
2: 是的，
1: 峰回路转，一时之间这狂轰滥炸啊，也是有很有可能的。达成一致之前大家都最后再狠撩一把，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过去的八个小时之中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信息，来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到的是在国际的方面。我们看啊，美国的周三的时候是在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它的目标呢也是一处对于美军以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美国也表示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多架的无人机。
2: 是的，伊朗革命卫队28日发布紧急声明，宣布已对一座美国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以响应美国稍早些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地区的空袭行动。根据伊朗官媒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侵略军于当天凌晨使用空中投射式武器攻击阿巴斯港机场周边的地区，随后伊朗于凌晨4:50锁定作为侵略来源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他的这个声明呢也强调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1: 大概的来回顾一下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在当地时间周三的凌晨1:30的时候，伊朗南部的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的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持续了几分钟，这个小打或者是说狂轰猛炸一波也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美伊的一个主要的状态。其实在25号，也就是在周一的时候，阿巴斯港同样是传出了爆炸声，不过现在根据美国方面的率先的表态，证明跟伊朗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令人非常好奇的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之中将会含哪些信息，这是不是代表着美伊之间完全的谈妥了，搞定了以后就会停战了？我不这么认为啊，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谅解备忘录，那还有很多核心的问题，比如霍尔木兹实质之上该如何开放，还有啊，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跟核有关的话题，后续达成的一致是什么？伊朗到目前为止可是还没有回应呢。但是美国媒体率先抛出来，当然是更多的为了稳定在经济之中的民心民意了，
2: 没错，
1: 我们希望他们能谈妥啊。今天呢可能会有近新消息的一个出现。那我们看到啊，伊朗之前呢其实也是没有公布了关于攻击美军基地的具体的问世和一个损害的情况，但是我们看科威特其实也是这个咱们说叫做深受其中啊。那我们来看到的是科威特的军方在周四的稍早的时候是有表示，他说呢科威特的防空部队啊是在应对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那我想自然就是可以联系到的是美伊之间了。科威特的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在周四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拦截了敌方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也是敦促所有人都要遵守的是安全部门发布的指引公告。
2: 是的，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波斯湾国家在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事期间遭遇飞弹与无人机攻击，虽然4月停火生效 效后，敌对行动大致降温，但后来仍有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被设置波斯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
1: 嗯，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意犹未尽，我不是说和伊朗之间的恋战啊，他已经锁定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呀？就是古巴啊。那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掀起第三场的冲突吗？反正这个消息是不断的被炒起来，对于古巴，那这个特朗普就是绝对的啊，这个运筹帷幄势在必得的一个攻势了。
2: 是的，这个五角大厦已花费好几个月部署美国军事攻击古巴所需要的部队和武器，一切呢只等待美国特朗普总统一声令下。美国在靠经济与政治施压未能推翻古巴共产政府之后，曾公开提及入侵的可能性。目前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部署规模仅次于中东，让美国得以随时开展行动，这也意味着呢美国可能陷入川普政府任期内的第三场国际冲突。
1: 好，我们来看卢比奥在周三的那个会议之中也是表示点名了古巴，他说呢古巴陷入了很大的困境之中，他还强调在距离我们海岸仅90英里，也就是140公里的地方存在着一个失败的国家，对于美国的国家构成了安全的威胁，那自然说的就是古巴了。尼米兹号老骥伏枥，对不对啊？扶着墙还能再走1公里啊！尼米兹号的航母打击群5月份的时候是已经进入到了加勒比海，随行的还有几艘可以进行精准导弹攻击来打击岸上目标的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那么根据飞行追踪网站的信息显示啊，美国先进的无人机和侦察机是持续的在古巴周围盘旋了几个月，而搭载着2500名海军陆战队的吉尔沙尼号两栖攻击舰以及护卫舰目前也是在弗吉尼亚州海洋外来准备部署，那有可能就是为了替换部分即将返航的舰艇。特朗普说快点吧，跟伊朗这一边啊，能达成谅解备忘录就是暂停喘口气儿，我接下来就是要弄古巴了啊！这个我这跟伊朗得打上几个回合，还得跟你苦苦的斡旋谈判，这古巴我还不是手拿把枪吗？哈，好，那目前呢部署在这个地区的海上力量，我们对比一下，就是马杜罗的那个时候委内瑞拉，其实规模还是不及当时对于委内瑞拉就是逮捕马杜罗时候的那个部署的这个力量或者是核心的。
2: 是的，这个增兵呢提供了多样化的军事选择，但五角大厦若要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入侵仍需增派部队，而尼米兹号抵达该区域当天正值美国起诉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之际，公开展示出这个秀拳头的姿态。尼米兹号呢也处于延长部署状态，原本按计划这该是该航母50年服役生涯的最后一次部署，然后它将返回这个弗吉尼亚州的这个诺福克海军基地进行核动力拆除系统，但海军已决定将服役期延长至2027年。
1: 大家都知道这尼米兹号已经是超长待机、超长服役了。其实之前咱们说福特号什么都是一样，上面这些官兵啊很辛苦啊，
2: 对，
1: 你这个比996还卷呢，对不对啊？直接干到了什么007啊，很辛苦。那美国现在呢其实就是为了很撑自己的这个面子，头发发型不能乱，对吧？现在有朋友说的很犀利哈，为什么这时候又开始扯古巴，要把在中东丢的所有的面子在古巴的身上给他找回来，对不对？必须找那个好得当的、好拿捏的。那巴拉巴去这格林兰现在反正也在秘密的谈，那说贵也就贵了，但是现在呢还是先礼后兵，对吧？但是对于古巴的话就完全不用手下留情了，
2: 是
1: 必须拿下。为什么呀？因为委内瑞拉这件事情给特朗普了一个强心针啊。好，那我们来看，由于美国一再发出军事的威胁，古巴方面说我这个嘴头上也不服，我告诉你没用，古巴和委内瑞拉大差不差啊，也都是嘴上说着不服不行，但是拿不出什么真的硬拳头来。
2: 是的。
1: 那么在27号刊发的美国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之中，古巴的副外长卡洛斯他就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啊是在为了应对美军的军事侵略之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威胁一直存在，如果必须要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已经做好了付出最大代价的一个准备。想当年委内瑞拉也是这么说的哈。你看强烈的对比啊，伊朗过去的20多年也是就面对着美国的强压或者随时的一个开战做着准备。
2: 是的，
1: 不得不说这一次伊朗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或者要更强大一些。 现在能和美国上谈判桌，2022年之前我是根本不敢想的。古巴的话说的是挺硬气，那我们随后也要看一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捏起他的小拳拳啊。美国太需要捞回自己的面子了，包括访华，特朗普之前稳定了一些心意，但是你说装得了很久吗？今天就会有很多的反复的新闻，
2: 是
1: 我们要慢慢的跟大家来讲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到跟伊朗有关的还有一个铺垫。为什么我说即使谅解备忘录达成，但是依旧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呢？因为实际上的动作是已经落地了。美国的财政部啊，是把这个波斯湾海峡的管理权，就是伊朗对于波斯湾海峡的管理权列入到了制裁的名单之中。
2: 没错，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已经将伊朗新设置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当中。美国媒体报道指出，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新设施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已在霍尔木兹海峡规定管辖区管控范围延伸至阿联酋富察伊拉港以南的海域，引起阿联酋的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周三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域，不归任何人管辖。他并且警告波斯湾盟友阿曼说，如果不守规矩，同伊朗联合控制海峡就会被炸毁。
1: 前一天的时候，伊朗才刚刚表述会和阿曼一起来管理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未来，对吧？那现在美国又把它加入到制裁名单，又是威胁这个，又是威胁那个，有没有作用呢？达成谅解的协议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背后具体的细节有待进一步的发酵和了解了。
2: 没错。
1: 那我们知道这两天有很多重要的会议，包括王毅这两天外交的行程不断啊，未来的话还会去到加拿大。另外一支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相会了。这一次相会啊，我们来看是董军不会出席，但是这一场由国际战略研究所所来举办的相会，提前抛出的文件和方向的暗示，谈到了马六甲，谈到了中国，谈到了中美之间的核战，那一切的原因，他谈起的是中东，是台海的问题，可以说充满着定义式的一个前瞻性了。
2: 是，
1: 所以这次的相会包括里边的一些内容设置，跟大家先来汇报一下哈。我们说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的一些水道，像人体的一个大动脉一样，那么现在更多的目光是被锁定到了马六甲海峡，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围绕着印太战略而开的。
2: 没错，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钳制，引发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对亚太国家的打击是尤为显著的，显示了印度洋对海域的海上空运安全至关重要。英国智库战略研究所认为，随着中国持续加深与印度洋沿线国家的军事联系，美亚各国在印太地区关键航道的战略竞争加剧，从马六甲海峡一路往西延伸至西印度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IISS 啊，这个是国际战略研究所，它是在28号的时候发布了叫2026年亚太区域安全评估报告，那么点出了印度洋是接连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两大潜在的航道堵塞点的单一的不间断的战略舞台。好，挺长的一些描述，对吧？那么根据美国的能源信息的界定，全球的贸易航道一共是有七大潜在的阻塞点，那给大家盘点一下。马六甲海峡啊，还有呢，博斯普鲁斯海峡、巴拿马运河、曼德海峡啊，包括丹麦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等等等等。那任何一条航道的，就是咱们这个地球是个人啊，七条大动脉啊，那任何一条航道堵塞，都会显著的干扰着能源的供应，那打击全球的经济。一旦爆发军事冲突，敌对的国家可以通过钳制这一些阻塞点，也就是战略要塞，来争取战略的优势。二战时，美国海军就成功的阻断了日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海上运输线，这也是最终他制胜的一个关键。
2: 没错，
1: 美国说，我自己就有过这心路历程，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揣测你们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出发的啊。好，那么马六甲海峡会涉及到谁啊？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和中国、日本、韩国等等区域大国，现在能源安全都是仰仗着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行的。那么现在在这份智库的研究报告之中说，中国对于马六甲海峡 被阻断的安全隐患或者是说隐忧更是众所周知。如果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来遏制住马六甲，那中国的能源供应线其实是比霍尔木兹受到的冲击会更大的。
2: 是的，这个根据 ISS 报告称，中国的脆弱点其实还需往西一路追溯至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中国55%的原油进口来自波斯湾的伊拉克、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酋长国，所以它需这个途经印度洋安全运输。
1: 好，来根据统计啊，中国在2004年到2014年之间是和8个印太地区的国家有军售的合同，突然转向对于军售的讨论，其实说的也是在区域之中中国的影响力，特别是通过军售这一支的表现。那我们来看到啊，到2015年到2025年期间，原本前个10年是8个国家瞬间在15到25的这10年之间是涨到了多少？15个国家。同一个时期啊，和美国有军售交易的印太国家则是从14个也勉勉强强才增到了15个。那么我们看啊，现在有关的这个分析专家显示，军售是让中国在印太已经有了广泛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互动层面上再增加了新一层的影响力，来支持积极参与到印度洋事务的意愿之中。大家看那又是一个中国速度，从8个到15个，美国是从14个到往前推进，推到了15个，那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平分秋色？如果中国保持这一个势头，军售包括在未来，是不是通过几场战事能够打开中东，撬开在这个中东的一个大的市场的话，那美国的影响力不就是步步被蚕食吗？在他的这个关注之中，而且一旦你的军售体系布开了你的网，那么在这个区域之中发生了一些事，就钳制你的人是不是就少了？
2: 对，
1: 因为我们一直说军售武器我强我给你，那你有你拿我的手短嘛，对不对？那未来你还会成为钳制我的一支吗？不会。或者是你是钳制的一支，但是我跟你周围的国家和人都保持着很好的军售的一个关系，那你还动得了吗？
2: 动不了了，就扼住喉咙了，
1: 那就被扼住喉咙，你被圈住了，
2: 对，
1: 是吧？哈，好，那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其实国际战略研究所啊来主办的第23届的亚洲安全峰会，也是被称之为叫香格里拉对话。那么在29号，也就是在今天时间当地时间啊，在新加坡会拉开序幕，与会的区域国家官员以及代表一定会关注到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乱局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而也是在这份报告之中，一会儿我们来说啊，咱们先从出行的人员来看，
2: 对，
1: 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把台海还卷了进去。
2: 是的，这个中国官方宣布，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将率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议。这也表示着呢，中国防长董军将连续第二年不会出席香会。彭博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董军将再次不会出席香会。知情人士没有说明董军不出席的原因。2019年、2022年、2023年和2024年的香会均由中国的国防部长亲自参会。2020年和2021年的相会则因新冠是取消了。
1: 这个图片之中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他会来带队去到相会。董军为什么不去参加？因为你不够重要，你就看这一份报告的写就，对不对啊？你要跟我讨论的这个破事儿，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一些余地，全部都是一些充满着假设的，甚至是有一点这个威胁论或者是危机论的一个论调了啊。
2: 没错，
1: 那我们来看，在2019年之前啊，其实而且这个相会的这个规格，除了有一次中国的防长就是我们特别关注到他的出席，那是中美最焦灼的一个时候，其实之前也是兴致缺缺的啊。在中国只在2011年的时候是派防长参与到了会议，其他的呢大多都是以这个副总参谋长或者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个团长，所以这一次是维持着之前的一个大脉络的。那么香格里拉对话是从29号开始，一连3天在新加坡举行。最新的相会日程显示，今年的相会呢是没有安排中国主题的专场。之前董军去的那一次是有中国专场的，中美分别的是在上面这个各自很长的一个发言和阐述了。
2: 是的，这个按照惯例呢，中美两国防长都会出席都出席相会时，美国防长会先在星期6的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而中国防长呢则是在星期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根据最新的相会 会议程的星期天早上的全体会议主题讨论的是应对全球竞争中的地区紧张局势，而非中国主题专场。
1: 嗯，你看啊，相会我是这么看的，区域的很多的国家呀，安全呀，是大家对于国防和国际关系之中，特别是军事关系之中很关注的一点。
2: 没错，
1: 中国以前需要不同，我这样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啊？就是中国以前它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向这个世界传递中国的观点，或者是中国的底线，就是我们对于国防的这个看法，对于国际之上，特别是军事领域的看法，对于台海的看法，表述我们的底线红线是什么。就以前的中国更多的需要国际平台的发声，而特别董军那一次的出席也是和美国之间，大家都要各自在国际之上去争取故事，你其实不够有实力去讲的时候，那就是打造自身。
2: 对，
1: 你有实力的时候可以跟他同起同坐，或者说平起平坐，在同一个舞台，你要各自争取自己的话语的声量场。
2: 嗯，
1: 那么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不需要在这个舞台这样再去给大家不断的讲这个故事了。
2: 对啊，
1: 为什么？因为跟美国之间的对话已经不用通过这种间接的隔山打牛，可以是直接的对话。
2: 对，
1: 甚至在见到特朗普的时候，
2: 直接告诉他，
1: 直接把这小本已经给你都放回去了。
2: 嗯，
1: 哎，在你来之前，在和见你之后全部已经告诉你了，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2: 对，
1: 你多注意，对不对？
2: 嗯
1: 啊，好，所以这也是对于相会的观察。为什么说这两年对于相会不太重视，或者这个相会已经不太能够引发轩然大波？
2: 嗯，
1: 它已经失去了它更大的一些意义。都是一堆人，就跟机器一样坐在一块儿，啾啾啾，啾啾啾，对吧？开点这个会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的这个主办国，也就是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之中啊，其实还要提到台海的问题。
2: 是的，这个亚洲的最大防务论坛香格里拉会，香格里拉对话将于29日在新加坡举行，主办该活动的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就是刚才曼姐提到这个
1: IISS。
2: 对，他们呢是在会前发表的报告中警示，中美两国若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将面临核危机升级的风险。这个 IISS 今天发表的长达156页的战略报告显示，直言区域国家和拥有战略利益的国家正在扩充核武，无核的国家则在寻求远程常规打击能力，两者都对战稳略对战略稳定结构构成了挑战。
1: 嗯，都对于战略的稳定构成了巨大的一个挑战。
2: 嗯，
1: 说的是谁呀？那你不就是中美俄吗？对不对？或者是说美俄中，我是按照现有的公布的排序来给的。
2: 对，
1: 对不对？那你就应该考虑一下，在联合国之上，中国所一再提出来的大家对于未来的核武也好，或者战略型的一些武器彼此之间的一些规管和默契，对吧？你能贡献的是多少？那美国和俄罗斯你们自己闹得不欢而散，现在脱缰的野马一般，自己应该先看一看这个自身可做到的一些调整啊。
2: 没错。
1: 好，那么针对台海的问题，报告也是直言不讳，说介于啊台湾地区对于北京的战略重要性，与中国冲突可能会导致局势的升级，甚至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的核战级别，认为美中双方目前的冲突情景之中缺乏必要的护栏或者是交战的一个规则，难以限制双方不攻击对方的关键指挥控制和侦察节点，因此核升级的可能性在中美冲突之中依旧是保持存在。就这纸苦咱都能写，对不对？你就假想嘛，对不对？最坏的打算，最好的情况，那一般为了要预算都是怎么危险怎么来，
2: 是，
1: 那就是怎么差怎么写，万分之一的可能，亿万分之一的可能，那也是一种可能。
2: 没错，
1: 对不对？你也没问美国到底是心里面到底愿不愿意打，美国现在捏的都是软柿子，连伊朗都不是很能捏得动了，对吧？美国才不愿意跟中国有一场，虽然很多的预判都是如此，但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同，我认为美国真的是无意跟中国大打一顿，中国也并无异于此啊。
2: 没错，
1: 但是呢一些小动作还是不断的，比如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图啊，美国在调整着台湾232的关税待遇，可能会有更多赴美的投资计划。来，我们来读一读这条消息。
2: 是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署27日发表预览文件，预计将于28日发布联邦公告通知。文件呢，依据今年1月签署的美台谅解备忘录，也就是 MOU， 调降台湾原产 汽车零件、木材及木衍生产品适用的232条款关税，并免除民用航空器零件组件所涉及的钢铁、铝与铜衍生产品232关税。公告也指出，美台相关安排预计将带动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强化半导体、能源及人工智能产能布局，同时降低美国汽车产业供应链风险。
1: 嗯，那我们来看，这是一份预览的文件啊。这个文件呢，将会预计在当地时间的5月28号来刊登于联邦的公告。那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着美国和台湾地区经贸制度化之后，首度将 MOU 承诺正式的落实于关税的技术层面。那么根据这一份公告，美方同步修订美国统一关税表，新增了多项对于台湾地区的专属的一个税号。那这次的措施啊，法律也是依据来自于2025年的行政命令，授权商务部和贸易代表落实美国和台湾地区贸易安全协议相关的关税条款。不过由于2月份签署的互惠贸易协议依旧没有完成台湾方面的生效的这个程序，所以呢，美国仅以此先执行 MOU 的内容了。
2: 是的，这个公告一说明呢， MOU 与 ART 的推进将带动台湾企业在美投资建厂，进而提升美国钢铁、铝、铜及木材产品在内的所需，并降低美国汽车企业的半导体供应链风险。台湾企业承诺投入2500亿美元，在美建立与扩展先进半导体、能源以及人工智能生产设施。
1: 嗯，那包括汽车的零组件，还有木材以及木材衍生品，都是用相似的一个计算的公式。民用的航空器零组件则是获得了更大幅度的优惠。新规将会完全免除台湾地区原产民航零组件适用的钢铁、铝、铜衍生品232的关税，涵盖着钢管、机械传动器、电气设备以及空调系统等上百项的产品，但是军用与无人机的零组件是不在适用的范围之中的。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还有一台的就是美日之间的军演，这离台湾地区可以说是非常的近啊。
2: 是的，美日近期呢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仅距台湾110公里，并建设联合指挥中心。日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蒋斌的中方是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也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图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该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这是蒋斌的这个一段发言。
1: 蒋斌的发言哈，好，这一个我们来看到这个国防部的一个发言人啊。那对于美日的军演，特别是坐落的一个位置，日本这个信号还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到关注的啊。当然，昨天蒋斌也是特别回应到了这一次辽宁号航母的这个西太的一个演训，高调的等等一些信息。不过呢，回应的方面都是比较官方的，大有啊，在这个周围的趋势之中，那个我这个练兵一度比一度强，你的挑衅一步又比一步逼近的感觉。大家是如何来看的这些信号呢？今天我们会说日本现在如虎添翼，找到了自己身边跟随的豺狼啊。是谁呢？那就是菲律宾这抱团的哈。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小马可是已经是快要乐飞了。但是在这个之前，我还想说一个中国的朋友，那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来宣布啊，第二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的债券。那么图片之中也是我在俄罗斯卫星通讯设置上看到的，说到的是俄罗斯的储备银行表示，俄罗斯企业更多的是选择开设人民币以及卢比的存款。俄罗斯财政部在发布的最新消息，28号的最新消息说，这一批10年期的债券当天启动认购，票面的利率将不高于8%。
2: 是的，俄罗斯的财政部对此前介绍说，此次发行的债券每张面值约为10000元人民币，债券购买及票息支付可通过人民币或卢布形式进行，由投资者呢是自行选择。彭博社也报道称，俄罗斯去年首次发行人民币主债权，每两批共捐募资金200亿人民币，
1: 分两批哈，一共是筹集到了200亿元的人民币。
2: 对，然后 是为了弥补军费开支和石油收入减少来带来的这个财政缺口。
1: 嗯，
2: 俄罗斯外贸银行首席分析师呢，此前也指出，发行人民币主债权的主要目的是逐步用其代替即将到期的美元和欧元主债权，为了企业发行人民币债权，尤其是长期债权提供这个定价基准。
1: 嗯，人民币哈、啊、和俄罗斯之间可以说越来越紧密了。
2: 没错，
1: 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其实跟俄罗斯之间这打开了第一枪，而且是真的创造了一个新高。当然，这也要感谢川建国，对吧？在国际之上不断的挤压，到最后呢，你要制裁俄罗斯，你说我要把你踢出 SWIFT 的系统，但是俄罗斯实际的一些动作，代表着他其实现在依旧没有倒下，也没有消亡，就用这个毛角尔的一句话，匈牙利的这个毛角尔，对吧？上来以后，欧盟说我看错人了，他怎么跟欧尔班差不离，对吧？人说的都是实在话，现在兜里没钱，能买到实惠便宜的稳定的一些燃气的来源，没有谁是可以被放弃的，除非你让他在地球上消失，你能吗？你又不能。
2: 对
1: 啊，好，我们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王毅这两天真的很忙啊，在美国和各界的人士来进行到了这个座谈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在这个当地时间的27号，王毅呢是在纽约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的会议期间，同美国的战略和工商界人士举行了会谈。王毅说啊，这一次来到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是和各方一致的呼声，就是重温宪章的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践行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首要是重振安理会，关键是常任理事国之间能够协调合作，其中中美关系的走向是更加重要的。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说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从法国打头阵，跟着就是英国，再紧接着是美国、俄罗斯，四场都到中国访华。人说不是五场吗？对，中国就是那第五个哈。好，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已经在什么，就跟那个相会是一样的。以前我们需要一个大的，当然不能抛出这些平台啊，现在，但以前更多的需要平台，我们来建立传达信息的传导。但是现在的话，大家甚至是已经是一对一的对话，直面的对话，甚至是别人进入到你的家里边来直接请求或者去寻求你的一个答案了。
2: 没错，
1: 所以这就是这几年影响力变化的一个趋势哈。
2: 是的，这个呢，与会的美方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元首成功会晤不仅有助于两国各自发展，也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向全球释放积极信号。中国经济展现强韧性和活力，美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期待加大对华投资合作。中美是世界的主要大国，应加强各领域的协调合作，共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还是那句话，合则两利嘛，对不对？斗则两败俱伤。现在用习近平的话说，叫做大船要行稳致远哈、用大船去比喻中美之间的关系。特朗普确实回去以后，你看偃旗息鼓，除了发这个一落地就发哐哐哐的大照片之外、还有更多的这个推进。整体来说，我认为是不太寻常的一个低调啊。特朗普说这事儿很难解决，也没法给我争面子，我还是先从古巴什么的鼓的、然后再骂骂。在骂骂加拿大、墨西哥，你看昨天是不是对于加拿大、墨西哥，他现在已经开始整小卡拉咪了？为什么来凑数啊？吉龙珠啊，对吧？我需要重拾我的这个影响力，或者重拾我的一个信心。我以前的话是跟我一边高的人打，对吧？我是大学生，我就跟大学生杠，我跟硕士生杠。我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也不行，但是我必须每一周都得欺负几个人，
2: 欺负个高中生，
1: 去到高中生，高中生发现也不太行，然后去到小学生，把你的钱都拿出来。把你的糖都拿出来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次王毅还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人工智能、伊朗局势等等的提问。那中国也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会在这个安理会的这个高级别的会议之中啊。那王毅也是在纽约主持会议。王毅在纽约的期间将会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的会议，并且会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有关国家等举行会见。王毅也将会在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
2: 是的，
1: 我们再多说一句啊，王毅这一边不是在联合国之上，咱们是这个主席国嘛，这个可以说这个一股脑的外交啊，是一个高光的时刻。但是以色列昨天也是出了一个消息，他说已经和联合国秘书长完全失去了联系，就是不愿意接电话，也不愿意去理他，给他拉黑了。 了，没什么可聊的了。这国际之上有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也有撂挑子不干了，从此掀桌翻脸了，相忘于江湖的啊。但是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沟通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2: 没错。
1: 那大家都很关注中美之间在最高元首会晤之后到底现在的推进是什么，具体到贸易的方向，中国方面也是有了进行的表述。
2: 是的，中国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时说，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布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说，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导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关税双边关税有关安排做出这个决定。
1: 好，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说干货的内容哈。那么根据何亚东的介绍，双方是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的项目之下来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好，你自己看一看是多么公平的一个同步的一个降调啊。那么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者会更多，双方的经贸团队也会保持密切的一个沟通。那么回看在上一周20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对于在韩国举行的新一轮中美经贸磋商具体说出了初步的成果，内容涵盖着关税的安排、关税的休战延期、扩大农产品贸易等等，一共是8个方面。那中美双方原则同意就是对降关税它的框架的一个安排，对于双方商定的彼此关心的一些产品可能会达到最惠国的税率，甚至还有可能达到更低。
2: 是的，中国商务部同时强调，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增加或代替对华关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安排的水平。中美去年10月在吉隆坡举行这个经贸磋商后，双方同意延长关税休战一年，美国取消10%芬太尼关税，暂停24%对等关税，中国则暂停稀土出口管制等反制措施。对于今年10月即将到来的这个关税休战安排，双方此次并未明确是否延长，但中国商务部称两国将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为后续的谈判留下了空间。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就是里边大家关注到的波音的这一个大单哈，到底是定多少价？现在波音方面给自己不断的鼓气儿，未来还会有 a lot of 哈，还会有更多以及更多。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之后，中国宣布会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随着特朗普访华，波音首席执行官不断的表达，这一笔交易仅仅是一个开门红，后续的订单规模很可能远远高于此。据说啊，双方曾经讨论过规模大概是500架波音飞机的大订单。但是后来有人说，嘿，就带回来200架的订单，还有点失望。这波音不是马上给自己在维系这个面子吗？这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很多，但前提呢，中国是不是设限的呢？这也很明确的哈。
2: 是的，不过这个奥伯特。

0: 十架呢，那这两百架很多人都会说、你这吹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真的假的哈？那么中国后续采购一定是要有先决条件的，不然就统一跟你宣布了。
1: 是的，
0: 那是什么？那就是波音必须履行向中国航空公司持续供应关键飞机部件的义务。受到中美贸易的紧张影响，中国航司近年来在获取部分飞机零部件方面，其实美国是并不非常配合的啊。中国的商务部上一周已经是确认了这一笔两百架飞机的交易，但是没有披露具体的型号。未来的话，将会是给中国国际航空、东航、南航，这是分配给中国的三大的一个国有的这个航司的公司了哈。好，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再来说到的还是跟中美之间。先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美国不是希望能够在稀土上打一个翻身牌嘛？机器也是一块讨论。稀土啊，特朗普说我也掺和掺和、日本也是说稀土，澳大利亚也是稀土，对不对、但美国自己还自己培养了两张稀土的王牌、希望就是对于中国可以打一个翻身仗，但是翻身仗还没打，在翻身的过程之中自己把自己给压上了。为什么？因为内讧了，内战反而是爆发了。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回来以后跟您慢慢聊。
1: 顶灯没开，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 0926521880。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859600228859。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1: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咱们来看一看特朗普的两张稀土王牌怎么先内掐上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特朗普不是寄予厚望，必须要摆脱对于中国的稀土依赖嘛，对不对？他有两张王牌，可是呢，还没和中国正式的掰掰手腕，自家人先打成了一团。根据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最大的本土稀土矿商 MP 材料指控美国的稀土公司窃取他永磁体研发的一个技术。你请我全了，你盗我的技术了，两个人是对簿公堂。这两家公司啊，都获得了特朗普政府的支持，都是美国打造本土稀土采炼供应链，谋求呢去摆脱对于中国依赖的核心之中的核心的参与方啊。咱们要一致对外，结果咱俩先掰掰手腕子，我告你，你告我，对不对啊？今天的美国就这点事儿，美国这司法实在是太蓬勃旺盛了啊！
4: 是。这个 MP 材料公司声称去年跳槽至这个 UASR 的一名前员工，
1: 就是美国稀土公司，
4: 对，稀土公司的一名前员工非法向其泄露了该公司以提升磁体的抗退磁能力有专技术。上周呢

0: 于德克萨斯州提交诉状中写道，该技术涉及一项经济扩散配方，是 MP 材料公司历经数年研发耗资数百万美元投资的成果。
1: 我数百万美元投进去了，多年的心血结晶随着一个人的叛逃，你挖我的墙角，他带着关键技术给你了，我起诉你，对不
0: 对
1: 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材料公司 MP 材料公司说的是，好，你这稀土公司多次不能实现你自己的商业和性能的一个目标，现在就靠你的锄头挥得好，挖我的墙角来摆脱困境。而且还斥责说稀土公司啊，必须存在从其他公司挖角这个员工，并且利用这些员工来窃取商业机密，加速自身发展的一贯行为。我跟你说啊，这就代表着的就是大家都在争这一口的饭吃，吃相已经是非常难看的一个状态了。而且同时也代表着一点啊，就是美国在为了拼稀土跟中国的翻身仗的这个愿景之中，其实在很多监管方面是有很大的灰色地带的，
0: 没错，
1: 对不对？那你自己应该把握好，你都数百万了，你都已经这么多年心血了，那你就应该维护好员工之间是不是也是一个高敏的，未来就不应该存在着挖掘这个问题，对吧？这个人一旦跳开这个公司，他就永久消失啊！好，我们来看啊，那现在美国稀土公司则是辩驳说，这个诉讼就是扭曲了他们公司自己的企业文化以及员工的一个形象，将会一定抗争到底。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 ，MP 材料公司是美国目前唯一的稀土生产商，也是拥有美国唯一一座正在运营的稀土矿。这个企业呢，将加力在整个这个在这个矿产的稀土的原料加工，把他们能加工成永磁体这一类产品，大家都知道中美之间，对不对？广泛的应用于电动汽车呀、国防系统啊、高端的电子设备领域，这是美国新尖儿的上唯一的一个能造得出来的香饽饽了。所以您看它的这个技术的机密非常高。
0: 嗯，
1: 那这员工到底是怎么被挖掘挖过去的呢？
0: 是的，这个稀土公司呢，也计划效仿这一发展路径，着手开发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矿脉。该公司称这座矿脉是美国储量最大的重稀土土矿，并且已与俄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州斯蒂沃尔沃市建立一座这个磁体生产工厂。此外呢，这个稀土公司还计划通过法国新建一座工厂来拓展海外业务，并于近期宣布以28亿美元收购位于巴西唯一的这个稀土矿产的这个
1: 塞拉维德集团。
0: 对，塞拉维德集团
1: 是啊，所以两边都是拼了，这是旗舰项目，对不对？能为自己争取到一权益，老大和老二在美国里边两个王牌先打起来了。但是在国际之上，其实也有一些对于中美之间关系的乱象的出现。比如我们来看到昨天有个人火了，他是美国的司令，他居然代表韩国说，哎，韩国就是遏制中国的匕首，中国使馆直言不讳，您跳脱了，您玩大了，你想挑战中美元首达成的共识吗？
0: 是的，驻韩美国司令部驻韩美国司令称，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被认为反映出遏制中国之意。中国驻韩大使馆对此不满，并且质问，你的对华言论充满敌意和攻击性，是得到了华盛顿的授权，还是想挑战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这个共识？根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星期三的报道呢，驻韩美军司令这个布伦森最近在一档播客节目中主张，从中国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就像是一把匕首。
1: 哎，布伦森就是中间这个握手的啊，这个美军的司令啊。我们来看布伦森他是怎么来说的这句话。
0: 对，
1: 他说啊，当北京从中国的东部海岸往外眺望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韩国。韩国呢，就像插入在亚洲中心的一把匕首。啊，你这把李在明说太犀利了啊！当然还有日本就像是一道盾牌，干什么啊？以前我们学过叫自相矛盾，对吧？美国说我这个日韩都是我的心头好，我要拿着匕首和盾，然后你先应该解决日韩之间一些历史遗留的不能达标的一些问题哈。他说，对于 中国来说啊，日本就像一道盾牌，也像一道防火墙，阻挡着中国的野心扩展到中国的南海以外。当然他用的是南中国海啊。好，我们来看到中国的驻韩国大使馆当即就有了回应，说中美元首构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达成了共识，你在这儿开始挑拨离间，又是匕首又是盾牌。
0: 对，
1: 发言人说，有少数人并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也不希望看到中韩关系向好发展。李在明估计站出来都得撸着袖子说几句，哎，我这么上来以后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对不对？我这笑面虎一样的，你把我直接比喻成了一把匕首了，
0: 是
1: 不是？我是你手上握的刀啊，啊，你是那个操牌人呢，啊，日本也是捏在美国手上的一张盾牌啊，你是我们的主人啊，对不对啊？这是我替韩国说的啊。啊，韩美现在啊正在进行同盟现代化的一些协商，核心也包括重新调整驻韩美军的角色责任，韩国增加国防开支等等等等。如果说韩国真的在美国，就是咱们就按照这位司令的来说法，是你手上的一把锋利的刀的话，那么为什么中东打得吃紧，你要把那些导弹的部署直接从人家那边先把刀刃给磨钝了，对不对啊？你说我现在都要着力于中东，那这个刀刃的话都钝了，钝成了一块铁片子，那以后只能做鞋拔子，对不对啊？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在日本的方面又有实质性的跟稀土有关的一些进展了。根据日本媒体的表述，说是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以及这个中国政府啊，也是加强了两用物项对于日本出口管制的影响持续发展。稀有金属钨和它的部分加工产品面向日本的出口已经完全停滞。二月到四月份，碳化钨以及钨粉对日的出口已经是达到了零。
0: 是的，这个日本共通社呢，星期三援引中国海关数据报告报道上述消息，报道称呢，虽然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去年开始加强出口管理，但截至今年一月仍向日本出口了碳化钨和钨粉。不过中国政府一月加强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制，将部分钨相关的产品作为管制对象，但强调民用途径不会受到影响。日本住友电器工业公司五月十二日宣布已完全停止从中国采购钨，并表示通过美国采购以及回收再利用，日本所需要的这个基本能得到满足。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啊，中国自然资源部在四月底的时候发布的最新矿产资源加底儿显示，中国的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备量世界第一。去年中国的稀土、钨等17种矿产产量世界第一。稀土的问题之上，中国没有别的表述，就叫做遥遥领先。不能说半壁江山，90%是拿捏手中的。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都在不断的说着稀土稀土稀土，摆脱中国的依靠。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得看得懂，不是说了立了这个志就明天能够完成的。稀土想要咱们别说翻过中国，你想实现自己的独立自主是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而且中国不是说我只有矿藏，或者说我只有技术，它是全产业链的，你明白吗？包括在所有的发展之中，包括你看像电动汽车也好，或者中国在其他的一些这个领域的，比方说 AI 的这些领域，它是在自己的全链条之中在进行落地，这个是最可怕的。你要有意识，有资金，有技术，有不同的零部件，有不同提炼的一些元素，你要能够去达成，同时你还有处理随之带来的，比方说一些废料环境，你像等等，你还能够吃得住的一个兜底儿。这任何一个问题拿出来，其实对于美欧来说都是一个惊天大难题。
0: 没错，
1: 我只能说美欧它的 PPT 做得很好，昂萨都是如此。一会儿我们说到今天新西兰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你手头就这么点钱，你的问题有一个屋子这么多，我手里面捏的钱就这么多，但是我就敢跟你讲，我所有的处理涵盖了方方面面。如果一些政策或者包括稀土的这些战略，我跟你讲的是我面面俱到，我告诉你那是绝对不可能达成的，这个里面就是水分很多，你还不如恳切的告诉我咱们该修哪修哪。
0: 是，
1: 我说我去整形，对不对？我说我要整成林志玲，对不对？医生说那好，我问你的预算是多少，我说我告诉你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只有10万块钱， 帮我整成林志玲，必须，对不对啊？我鼻子也得动，眼睛也得动，连我的声音我也得动，我得抽脂，我得拔高，我得把我小腿打断往上接。你的愿景很好，但是你达不成嘛，对不对呀？因为钱有限，你的愿景太过庞大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年都是 PPT，PPT，PPT。这个就是我的意识跟不上，我的能力跟不上我的意识。
0: 对，
1: 但是我又必须对外拍着胸脯有一个英雄主义，我就是一个盲目自信。
0: 画饼吗？
1: 你对，这就是精神疗法，你知道吧？主要就是精神疗法，自己也需要这种疗法，
0: 嗯，
1: 是吧？你自己对着镜子就是暗示100遍，你可能自己都不用花10万自己就成林志玲了，
0: 是
1: 哈。好，那我们来看啊，之前我们看到包括在这个说两句这个钨哈，钨是一个经常长期沉寂在角落里面的一个金属，但是凭借着它非常高的硬度耐磨性，乘着新能源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的风口，一跃成为了新金的顶流，站上了稀有金属排序里面的一个中心的位置。那么日本的经济产业部长池泽良正表示，上一周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APEC 的贸易部长会，他不是说了吗？他去跟那个这个王文涛进行了这个沟通，对吧？啊，那说呢，他也对稀土的管制措施给予到了一些关切。你可以提出你的关切，但是能不能解决你的关切，那就是中国的问题了，
0: 没错，
1: 对吧？啊，毛宁也是做出了回应啊。
0: 是的，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在星期一则说，中方依法依据法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为了阻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日非之间的紧密抱团。这两天啊，小马可是迎来了自己的一个高光时刻，升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小马可是也是在整个的这个军事同盟之上啊，军事的合力方面又和日本更近了一步。菲律宾小马可是表示，菲律宾和日本的关系即将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也是菲律宾外交框架之中最最高的级别，那就凸显了对于日本的重视，还有和日本之间就抱住了这个大腿，他是不可能去松的啊。小马可是呢，目前是在东京对于日本进行国事访问。5月27号，他出席了日非友好议员的联盟的交流活动，还发表了这个怎么说，这感人肺腑的演说啊，宣布这一个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
0: 是的，小马可是强调呢，日非扩大在经济和海上安全、国防、贸易及投资领域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说，菲律宾期待在清洁能源、数码转型、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和航天等新兴领域加深合作。
1: 你看，又是关键矿产，又是航天领域，你就主打的这个外交词啊，就是把所有大家关心的事物
0: 啊，
1: 全部都放在一起，然后你对外就说了，我们未来的这个合力发展的方向是什么。那能都解决了吗？对不对？具体的落实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啊，我最关注到的其实还是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关于军事的这个集结，或者是说他们的抱团和一个合力。
0: 是的，
1: 日非两国的政府啊，之前是达成共识，在小马克思访问的时候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议的正式谈判，那允许双方交换绝密级的国防安全数据，这是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的。此外呢，各方也在聚焦双方预计达成重要贸易协议投资以及新的安全与海洋的倡议合作。 But我想说，小马可是也没那么顺遂，他在日本的招商引资很有可能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啊。
0: 是的，这个日本企业呢，尤其是制造商，仍对在非投资持谨慎态度，他们主要担忧的是税务纠纷、腐败、基础设施薄弱及政治纷争等问题。根据这个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25年海外直接投资调查显示，菲律宾在未来3年最具前景的日本制造商投资目的地这个排名中才位列第8，落后于榜首的印度，在亚细安经济体中也落后于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
1: 好，那我们来看包括日非的联合声明，直接是把苗头指向了中国啊。那么在草案的内容是已经曝光了，还在等待正式的发布。那么草案之中就对于中国不断加强霸权主义为背景，明确写道，对于东海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凭借武力或者 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那么政府的相关人员也是对外透露了这一些信息点。小马可是说他欺负我，对不对啊？他在南海上经常欺负我啊。好，那么先于已经这个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是在日本发表了演讲，包括各种的一个聚焦。我想多说一句啊，最近一次外国元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还是武文赏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在2023年，当时武文赏的发言。那么关于最新发布的草案之中，标题据说叫做共同编织未来，里边也有强调很多重要的合作细节。
0: 是的，其中写入强调依据国际法和和平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性，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声明还针对中国对可能严重影响全国供应链的经济胁迫以及进出口限制表示担忧。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昨天咱们才刚刚说到了，就是巴西的卢拉，对吧，早期的皮肤癌啊，但是这边也看到巴西外长啊，从本周日的时候将会访问中国3天，中国这红毯确实是有点
0: 拆不下来了。
1: 是啊，来了解一下。
0: 是的，这个巴西外长维埃拉将从星期天访问中国3天。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在官网宣布，应中国外长王毅邀请，维埃拉将于5月31日至6月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西总统卢拉呢，曾在去年5月时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元首之后呢，在今年1月通话。新华社当时报道称，习近平说，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改善全球治理建设的这个重要力量，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更好捍卫两国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共同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和国际公平正义。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和欧洲之间。欧洲这两天啊，天天搞事儿，对吧，一会儿是查这个，一会儿是查那个，这是美国又给他了一些好脸色了，他觉得对中国又可以再扶墙站起来一些。但是我们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和欧洲企业他们的愿景似乎并不一致，对吧？欧洲方面一直在担心什么中国倾销啦，中国货太便宜了，让我们的企业都不行啦等等。但是欧洲的企业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反而是押予了重注，大家都会觉得比其他的地方看上去投资的前景会更明朗。
0: 没错。
1: 那中国呢，在昨天也是谈到了对于欧洲的一些看法啊。那么一直都在说什么对于欧洲的这个贸易啊，这个什么逆差顺差的问题。毛宁呢，在主持记者会的时候就表示，欧盟呢现在计划扩充相关的工具，解决对华贸易失衡的问题，包括设定进口配额和关税的手段，保护化工和清洁技术等等行业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冲击。毛宁说，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没什么强买强卖。中欧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也不刻意追求对于欧洲的贸易顺差。
0: 是的，这个欧方呢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这也是毛宁当时补充说的。然后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本周五欧盟即将就对华相关政策展开重要辩论，会上拟讨论启用新工具应对所谓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欧盟成员国呢是对此立场不一，分歧是非常明显的。
1: 好的，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俄乌之间啊，俄罗斯在昨天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多个金融机构的员工自己带着武器，看见了那个挑事的无人机，把它就崩下来哈、这个蛮神奇的哈，包括这些金融机构也有颇有微词，说你这不政府应该给我们配备，给我们培训吗？人人都应该。成兵嘛，不过为了自己的安全，现在也是自掏腰包了哈。那俄罗斯的这个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法律啊，是允许俄罗斯的中央银行、俄罗斯的联邦储蓄银行、俄罗斯现金运输协会等等金融机构的员工一定要配上武器，自行击落来袭的无人机，根本不需要等待相关部门的回应，相当于给了你一个免责条款。大家都自立自强。
0: 是的，这项法案于去年8月提交给俄罗斯联邦议会。 最初主张扩大俄罗斯央行现金押运部门的权限，授权其拦截和击落无人机。法案的发起者在解释说明，通过这项无人机防御法案，有助于保护俄罗斯银行实施免受无人机袭击。这个二读阶段的法案适用扩大，进一步扩大。国家杜马26日通过最终版本这个法案，规定俄罗斯央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俄罗斯现金运输协会的员工就是可以使用。
1: 是，其实它的前提就是在受保护的措施的周围，一旦你看到了有侵入的无人机，掏出武器就把它干下来。
0: 对，
1: 不管它是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无人艇，还是无人的地面车辆，弄它。当然这些金融机构也在说，那国家不得给点支持吗？国家不得给点培训吗？怎么都是我们自掏腰包啊。这件事情的起因啊，也是因为在27号的凌晨，俄罗斯的央行啊，在塞瓦斯波多尔的分行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的一个袭击。再来看一看泽连斯基啊，泽连斯基现在说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可能要向欧洲欧盟啊贷款这个一大笔的这个金额，并且呢还向特朗普来发出了信函。我们来看到啊，泽连斯基啊在呼吁特朗普协助乌克兰取得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他说啊，导弹依旧是俄罗斯在战场之上最主要的一个优势。他是这么说的，他是给这个特朗普写了封信啊。他说，亲爱的唐纳德啊，我请求你的协助保护我乌克兰的天空免受俄罗斯的导弹攻击。我已经提议乌克兰愿意购买所需数量的爱国者系统以及拦截的导弹。但是特朗普心里说，你们没钱吗？啊，那泽连斯基给出了方案，说我可以找欧盟那个家伙来贷款啊。说到底买单的还是欧盟啊。
0: 没错，这个另一方面呢，根据乌克兰议会网站28日公布的文件，泽连斯基呢已提交一项批准与欧盟贷款协议的这个法律草案。附带说明指出，草案为乌克兰建立一个筹集措施，这个筹款措施，总额是约900亿欧元的这个一个框架，也就是3.3亿新台币。然后乌克兰国会预计于今天表决通过这项贷款协议，然后议员表示呢，这项协议将大幅缓解乌克兰紧绷的财政压力。
1: 好，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来看到，其实也是在金融的领域之上哈。那中国官方啊出手重拳打击跨境炒股，中国媒体证实，中资互联网的债权商富途和长桥已经对使用虚假证明材料开户的账户、无资产和持仓的空账户开启了清理，对于两类账户进行了销户的处理。
0: 是的，第一财经呢也是报道，富途牛牛客服称，根据香港证监会通函要求，要对以下两类账户进行销户处理：一是无任何资产和持仓的这个空账户，二是使用虚假证明材料开户的账户。此前的富途已于2025年下半年进行系统规模的审查和清理工作。
1: 长桥也在致这个客户的公告之中是有说出这个清理的一个方向哈。中国证监会啊，在2022年12月份的发文之中，是推进富途老虎非法跨境这个展开业务的一个整顿，也是提出了有效遏制增量、有序的化解存量之后，那这两家公司已经是关闭了中国在大陆区域居民开户的一个通道啊等等。那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在上周5月22号宣布对于老虎、富途、长桥3家证券商严厉的开罚。那这个举动呢，当然也是引发了一些投资者的一个不安，特别是我们看到老虎和富途在新西兰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的，或者有很大的一个着力点的啊，并且呢有可能会重塑大家在出海投资的某一些方式吧。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也是跟医疗健康有关。
0: 是的，这个卢比奥呢说，势必阻止伊波拉病毒进入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3强调，美国卫生机构将竭尽全力控制伊波拉疫情在该国爆发，绝不允许任何感染病毒的人入境。卢比奥在5月27日在特朗普的这个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上宣誓，我们不能也不允许任何伊波拉病例进入美国。他还补充说道，国务院和与会的其他机构，包括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心、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等正竭尽全力将这场危机控制在疫情爆发国，特别是刚果。因此，我们已加大援助力度，确保疫情是得到控制的。
1: 嗯，我们常常说啊，现在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只会越来越多，而健康方面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隐忧啊。新冠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波的大流行。
0: 对，
1: 未来大流行会是什么呢？是不是已知的这些呢？什么诺如、汉痰、
0: 伊
1: 波
0: 拉，
1: 还是某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蠢蠢欲动的对于我们生活出现影响的事情呢？
0: 对，
1: 天气也不曾放过我们人类啊，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艰难了。好，最后的一则消息，大周末的跟大家博您一笑，来看脸熟吗？
0: 是的
1: 啊，是谁呀？
0: 是的，
1: 太像特朗普了、
0: 这个、
1: 啊，连那个眼袋都很像。
0: 这不确定不是 AI 吗？
1: 不是，还真不是 AI 啊，可能您已经看见这条消息了、咱们今儿给大家博君一笑啊、这是孟加拉国一头患有白化病的水牛，这个黄色的毛发，这个白色的皮肤啊，这个滴溜的眼睛和微鼓的小眼袋、这个发型梳成大人模样之后，看上去非常的神似特朗普、现在在网络之上爆红了。
0: 是的，
1: 那也改变了他的命运啊。
0: 没错，本来是要、这个被宰杀的嘛。
1: 本来他是要在哈芝节被宰杀的，现在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
1: 这是活成了多少牛心目之中？你看，本来是个先天不足，
0: 白化症嘛，
1: 活成了多少牛心之中的白月光了，
0: 没错，
1: 对不对？好。
0: 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呢，这是一只患有白化症的这个水牛，它是重约700公斤，饲养于首都达卡附近的一个农场。由于额前是有一撮金色长毛，独特造型，被网友和网民们这个戏称为这个水牛界的特朗普。
1: 水牛界的特朗普，我告诉你，多少人都过去找他合影
0: 啊，
1: 觉得这个是离特朗普最近的一次的一个机会啊。孟加拉国就说了，其实这头水牛啊，之前是已经被售出的，准备是在祭祀的时候就。嘎了
0: 啊！
1: 但是呢，这水牛现在太火了，所以当局估计它重生了哈、拿到了这个金手指。当局呢就决定出于安全的考虑介入到此事。现在内政部长已经是特赦饶恕这一头水牛，退还了买家的款项，并且把这个水牛啊送往卡达国家公园。说最后一刻决定饶恕这一头水牛，这使它免遭祭祀之苦。
0: 对，
1: 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在很多祭祀的这个牲畜之中。它是格外显眼的、真的是颇有几分的神似，
0: 没错。
1: 从此以后走向巅峰的牛生哈、
0: 是动物园了都、
1: 就躺平了，就是吃吃喝喝拍拍照，对吧？上上头条、热搜就可以
0: 网红水牛。
1: 好，周末之前给大家稍微不正经一点说这么一条消息，真人真事儿啊、好，那我们国际方面就先说到这里了，然后一会儿呢是新西兰的大消息。新西兰昨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啊，这个财政预算其实是仅次于大选的重要，
0: 没错，
1: 就是钱怎么花、给多少钱，覆盖哪一些层面，我们一会儿回来以后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大家也对号入座一下，对您的生活会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0: 是的。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7: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进入到了本地的板块之中，跟大家一起来过一下今天会说的主要内容。当然大头一定是财政预算案，钱要怎么花，怎么分配，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第一条消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财政预算案在昨天公布了。在这一次预算案之中，医疗是最大的支出项目，全国的医疗系统未来一年总营运的预算达到了340亿纽币，政府还新增了55亿纽币的医疗拨款，用于医院的服务、专科的治疗、 GP Pharmacy 以及数字医疗的升级。
0: 是的，新西兰的这个老年卡也是升级了，以后能打折也能当身份证来用。政府呢预计投资约4300万纽币来升级的这个老人卡，加入照片和安全功能，未来可作为法定身份证件使用。不过不少长者呢也认为这项措施办事方便，但没有真正缓解电费、房租和食品价格方面的压力。
1: 哎，方便是方便了哈，但是实际的好像没给拿到手。另外再来看到 budget 的赢家和输家了，医院修路、国防拿钱、公务员和高校反而是成了承压品。我们来看到啊，多数的政府部门、高校和部分的公共服务面临着大幅的削减。整体来看，这是一份没有大红包、强调财政纪律的预算案了。
0: 是的，全球都盯上了新西兰的楼市，房价跌了，经济也跟着疼。新西兰房市低迷引发国际媒体关注，房价下跌让首次置业者看到机会，却让不少高位买房者陷入亏损，也进一步冲击了建筑业、消费者信心和整体经济。
1: 那我们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新增4300多个岗位，就业市场真的要回暖了吗？啊，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新西兰在4月份新增超过了4300个已经填补的岗位，这也是第2个月的上涨。但是专家又站出来提醒说，年轻人的就业依旧是疲软的，招聘广告减少了，求职的竞争加剧了，这一波的回暖可能只是短暂的现象。
0: 没错，这个汉坦病毒邮轮疫情扩大，一名新西兰乘客隔离时间延长。澳洲卫生部门宣布呢，涉及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的6名乘客隔离时间延长至6月23日，其中呢是包括一名新西兰公民。目前相关感染人数已增至13人，并且已有3人死亡。
1: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是旅游胜地啊，卡库拉现在是猛推观星之旅，冬季旅游旺季，这得好好的赚他一鼻子啊。那我们来看到，由于油价的上涨，游客是直接出现了减少，让卡库拉的冬季旅游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地正在大力的推动星空旅游冬季的观星，希望把这个夏季热门的海滨小镇打造成真正的冬季旅游目的地。
0: 是的，这个华人海港浮尸案呢在爆细节，方舟中呢一度拥住着14人。奥克兰华人女子王淑来的这个案件继续开庭审理，警方呢展示了米袋、石头、手术工具、黑色塑料袋等物证，控方呢 称死者曾之前曾住在这个方舟当中，并且长期遭受虐待和惩罚。
1: 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围绕着财政预算案给大家都讲明白了，说透了，透过一个积极的信号看一看实质上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落差。
0: 是，
1: 包括啊大家的这个赢家百亿百，您也欢迎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给我们进行到留言，包括今天还会有国会路路通，不过今天是以一个预录的形式啊，也听一听这个路南代表着国家党的一个视角，希望大家向大家去传递到的一些积极的信号。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咱们就开始说说实用信息，紧接着就来说财政预算了。
0: 没错，
8: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9: 太难了，
8: 好生出轨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测行业的水太深，出轨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出轨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0: Wilson Kitchens 奥森出轨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给大家补充一下周五的早晨我们的路况天气到底是如何。这一个周末瞬间的是小长假，下周一是公共假期，没节目啊，希望大家不要跑空，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回来，激情澎湃迎接着这个世界的万象。来，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路况的信息哈。来看到在这个路况之上，每个周五其实还是路况不错的，特别是从北岸往 CD 前行，你看全线是一个顺畅。还有16号今天的表现也不俗，唯一的车多就是过了 St. Luke's 一直到 CT CBD 的这一个出口，也就是 Nelson Street， 略显车有那么一点点的多。还有呢，要来说到的呢，就是18号高速公路连接西北，今天早晨有堵车，为什么？因为有事故啊。什么呢？是过了这个过了 Hobson Wheel， 然后往 Green Heights 去的路段，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了，正在处理之中，所以也是造成了更多怎么说这个道路之上的一个拥堵。这个口很好分辨啊，就是如果您走18号高速公路 Up Harbor 的那一个出口处之后一点点儿，它就有一个交通事故了，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1号高速公路从南往北，今天的堵车啊主要是从 Mount Wellington、 Ellerslie、 Greenland 这三个最繁忙的路口，但是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啊，只是日常的拥堵堵车而已。还有20号今天呢，依旧也是在20号 B 的这个交口处出现着红色的车多，大家应该最关注的就是天气的情况了啊！这个周末会不会降雨呢？今天的新西兰北岛整体都会是以阴天为主场，那么在南岛将会迎来好阳光。我们看到四个主要城市 Auckland 啊，今天明天都会是以阴天为主，那么温度呢在明天会出现到直线的上升，在这个周日会有大风，在周一大雨就会来临啊！下一周的主要关键词也是降雨和温暖，温暖湿润是下一周的主题。所以如果您有规划在奥克兰这一个 long weekend 有更多的安排，请注意周日开始要变天了啊，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或者是出行的安全的一个考量。那么如果您是去首都惠灵顿的话，在今天是多云啊，明天后天将会是一个晴朗的周末，周一的时候会下起小雨，也是开启了全新一周湿漉漉的感受。同样今天较冷，明 明天直升好几度，特别是这个最低温度，早上起来晚上您会感觉特别的明显啊。明天的最低温度可以达到12摄氏度。还有基督城今天明天都会是多云啊，在周日的时候降雨来临，温度直线上升能够有6摄氏度，特别是最低的温度。所以同样啊，在南岛和北岛下一周都是以降雨的天气为主，而温度也会上升。那么皇后镇今天呢是多云啊，明天也是多云，周日的话开始出现降雨，周一的话雨势会慢慢的转小，但是连绵不绝，下一周你看稀稀拉拉的全部是降雨。那么对比前两天都已经达到了0度，温度也是在回升之中。潮水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5点41分以及傍晚的6点20分，最高潮是3.1米。那么最低潮出现在中午之前11点53分，是0.9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5点13分，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做一些参考吧。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格力变频热水器也是空气能热水器啊，推荐给您节能又省电，并且还有7年的整机零部件和人工的保修。好的，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来聊财政预算案。
8: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0: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4: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4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
15: Res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不采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g。
1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7: 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 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 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 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 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0800-387-888， 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哦。
7: 好，我们继续回来给大家依旧推荐到的是这个 DVS 啊。 DVS 如果您的房子有潮湿的问题啊，希望您可以寻找到 DVS 来帮您解决。0800-387-888 0800-387-888。
18: 是的，这个2018年的人口普查提到新西兰有31891个家庭反映房子有潮湿的问题，出租房的发现的问题是自住房的7倍之多，10%的出租房一直都长有霉点，20%的出租房呢是发现经常有霉点。房子潮湿呢会带来健康问题以及增加房子的维护费用。实践证明呢 ，DVS 能缓解房子的潮湿问题，改善房屋的状况。
7: 好，不用再等了，请拨打 DVS 的中文热线0800-387-888 0800-387-888，找 Jonathan 来预约一个报价，让您马上拥有一个干燥而健康之家。现在他们提供3年免息付款，每一周只12纽币起，而且装新的 DVS 一个房间可以免安装费用，给您真正的实惠看得见。OK， 那我们继续回来要一起来聊一聊财政预算案了。我刚刚说了财政预算案很重要啊，就像一个家庭，我们接下来这一年的开支要怎么分配，哪一些这个衣食住行、孩子教育，对不对啊？家庭娱乐哪一些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拨款，咱们的侧重点到底是在哪里呢？那我们来看到啊，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最直观的一个感受，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在医疗的角度之上的投入，但是也有一些矛盾点，一会儿咱们掰开揉碎了来说。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其实这两点是很振奋人心的核心，都是老百姓希望去解决的，
18: 没错。
7: 但是能不能够真正兑现政府所给出的期待和愿景，就成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具体核心。咱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啊，不能说我们听上去很美，愿景很宏伟，但是达成其实比较困难。好，其实整体这一份财政预算案感觉无功无过，没有大惊喜，没有大惊吓，还可以，就是要看这个政府实际已经颁布的一些缩减财财财和现在的这个补补补之间的一个平衡了，
18: 没错，
7: 对吧？
18: 看看
7: 我给你医疗更多人，但是你这个医护之间的很多的这个不满意，急诊大家觉得人手不足，然后包括 GP 未来的4-5年之中削减的会很厉害。你现在这个补款能不能真的挽救人心呢？
18: 没错
7: ，question mark 哈。咱们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份财政预算案吧。
18: 是的，这个新西兰财长呢，昨日在国会公布了这个财政预算案，这个也是呢联合政府上任后的第三份财政预算案。这次呢，政府将其定位为控制开支、保障核心服务、强化经济韧性的一个财政预算案，重点呢是聚焦在医疗、福利改革、税务规合规、公共服务部门自动化以及财政纪律。新西兰2026财政预算案中呢，政府今年新增的资金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21纽币的新增日常运营支出，主要用于医疗、教育、警务和公共服务等政府日常运作；另一部分呢是57亿纽币新增的这个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医院、学校、公路、铁路和社会住房等建设项目。另外呢，外界经常提到的这个340亿纽币呢，其实并不是这次预算中新增的钱，而是新西兰整个医疗系统未来一年运营总额，涵盖的是医院运作、医护和药物。
7: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哈，财政预算咱每年都说，但是有时候大家还是听不明白。包括我看到昨天有朋友给我的留言，就有人分不清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的，我们几句话说明白啊。新西兰很多的政策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啥叫地方政府？市议会 Vin Brown 他管的市长这一摊子 Auckland Council， 这个是地区的一个议会。那国家管的呢是大的国家的一些公路啊、医院啊等等。那你但凡从高速路上下去了，拐到小路上，这就是由奥克兰来管的。
18: 对，
7: 那么奥克兰帮助把奥克 兰这些居民的交的税给到国家，我们基本上能够贡献这个国家税收40%，国家再拨回给奥克兰，让你成为你的发展基金，基本上拨回来的13%、17%、10%这样的一个样子。好，大家先要明确了，涨地税的是奥克兰的市政府。
18: 对
7: 啊，那他为什么涨地税？是因为他认为国家给他的支持不够，他花钱花的太多了，他没钱啊。
18: 没错。
7: 那国家这一次主要抓的是国家级的大项目。我看到有朋友刚才留言了，说国防，大家都好像媒体，我今天一定会提到的。国防是一个隐含的。我今天其实关注的点，第一个就是政府给出的愿景目标和实际我们已经知道的政策，我认为之间有矛盾点。我第一个大的总结，我认为首先这份财政预算是你别管怎么样，国家党非常会讲述以及锁定民众关注的点。
18: 对，
7: 但是作为一份大而美 big and beautiful， 这份财政预算案它的整体的资金的支持不足，达不成它的 big and beautiful， 大家首先明白这一点。第二点，我们一会儿拆解分项哈。第二点就是有很多包含的一些支出，比方说大块有基建的内容，但是基建新西兰非常的贵，能不能够完成我们所想象的四处开花，我觉得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国防的开支是大举的增加，并且我认为还是有做了妥协。为什么？因为优先党这一边认为国防我们还应该支出的更多。好，那么国防自然就是和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可是我们就算支出了这好几十个亿，新西兰的国防能够达到自我保卫力更强吗？其实更多的是新西兰在向北约的数字靠拢，北约的目标是特朗普给的。特朗普没有要求过新西兰，但是新西兰自觉的就已经去达成目标了。这是很明确的几个点。然后包括说什么重视培养一些教育啊，关注的是基层的一些人民。可是对比的是昨天才爆出的信息，流浪无家可归的人来到了最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点。所以里面是有一些矛盾的，有好消息，有好的政策，也有一些我觉得是有点吹牛皮了，或者是说给大家画大饼了。
18: 对
7: 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刚刚说到财政预算案有几个不同的部分，你看子璇刚才说的21个亿、57个亿、340个亿，一会儿还有一个未来四年的600个亿，咱们怎么区分呢？您把这个财政预算理解成四大块，第一个就像咱们家庭的这个支出是一样的。你有房贷，你有车贷，这是你逃不过的。这个叫什么？叫做基线的支出。
18: 对，
7: 好吧，这个就是必须花的，没得改，没得调整，没得降的东西。那么它包括着历史延续的刚性的开支，这个没新增，也没有什么变化，你也没有negotiation是任何的可能性。第二个不太会变的叫做债务的支出，由于我们的国际评级还是保持稳定，所以我们的还本付息这个东西也是你逃不掉的必然的支出。好吧，那么剩下的两个可调控和新增的部分是什么？是运营的拨款。运营拨款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开销，包括日常的运营、人员服务的一个开销，这个是21亿，是比原本去年的24亿降了3亿。
18: 对，
7: 好吧，这是在人啊日常的一些费用，什么多了？资本拨款。好，我再来重复一下，债务的支出、基线的支出不变，这是两大块，还有运营的拨款和资本的拨款。运营的拨款降了，但是资本的拨款高了。那么我们大幅的去想，这就叫什么？投入到长期，但是短线之中勒紧裤腰带。
18: 没错，
7: 对吧？资本的这个投入就是57亿的那一个，是基建，是大型设备以及工程的投资。好，这是我们一个今天理解这份财政预算的一个基础了。
18: 对，
7: 那我们接着回来来看啊，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一次预算案给出的核心的基调是控制政府的支出，提高财政的可持续性，增加税收的合规，还有追回流失的税源，就是要让我们的税变得越来越多。
18: 没错
7: 啊，还有就是将或者不能说税越来越多，税是没有新增的，他是说想收回的税款越来越多。
18: 对，追回嘛。
7: 对啊，还有呢就是将资源集中投入到医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通过自动化和福利改革去削减长期的成本。请注意，这是国家党给出的愿景的一个方向了。 啊，好，
18: 没错。这个政府呢，新西兰政府也强调，新西兰仍面临高债务、生活成本压力、国际局势不稳定及能源安全等问题。因此财算案采取的谨慎支出路线，就是它采取了一个谨慎的、比较谨慎的一个路线。
7: 是，我昨天看到各路的议员也都是比较辛苦啊，包括今天我们会采访到 Nancy 嘛，我看到 Nancy 昨天也发了挺多的解读的信号，在他的这个汇总之中，其实比国家党的这一个总结，我认为更具有雄心一些啊。他的总结呢是差不多八点。第一个，稳住经济，控制债务，推动财政重回盈余。这也是在这份财政预算中给我很震撼的一点，说我们的新西兰会在2028年到2029年实

0: 2028年的愿景之中，我们是几级跳的，从1%几到2%几到3%几，还有一个就业率失业率的问题。
1: 对，
0: 他说我们未来几年会每一年降0.5%。哎，但是他隐去了一点哦，我们在今年有可能我们的失业率会达到5.5%，他没说。明白吗？就是说我眼巴前的这点事儿，我会达到一个高，我把它当成一个这个要接受的现实。
1: 嗯，
0: 我先把这个放在后面，但是我先告诉你未来它会降，这个是造成我财政盈余一个主要的指向的方向。
1: 嗯，
0: 好吧。还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什么啊？就是大环境。你说中东对于我们新西兰的经济没有影响吗？
1: 油价都飞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但是显然在一个非常乐观的包括实现到盈余各种的增长，就业率的这个提高，然后包括失业率能够让它这个降数字，它的前提是什么？是我们的大环境会急速的转向好转。也就是说它预期的是中东总是会停的，而且很快就会停了的一个前提。
1: 对，往好里光往好里想。
0: 那乐观一点的财政预算给大家打一剂强心针很合理，但是我希望大家在看财政预算的时候不要过高的拔高预期，因为其实国家党有点冒险的，比如他们上台的时候就说要把经济重回正轨。
1: 对啊，
0: 对吗？
1: 嗯，
0: 是不是？那很多的民众就把着这句话，为什么他们会对于国家党失望？是因为你牛皮吹出去了吗？那你经济你别给我找理由，反正他没重回正轨。
1: 对，
0: 我感觉没重回正轨，
1: 没错。
0: 那现在你又给出了一个会实现盈余，那如果到时候又实现不了呢？你不又是说共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中东出现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大疫情可能又要来了啊，国际市场有什么样的乱套，那你又陷入到一个循环。
1: 没错，
0: 对吧？你这个咱们叫唱歌叫调起的有一点
1: 高
0: 了，那唱的就会稍微有点吃力了。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梳理一下。嗯，
1: 是的，这个
0: 刚刚说完的是这个核心的方向，那我们主要说一下医疗这方面的增加啊。
1: 是的，这个医疗呢是本次财算案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新西兰政府宣布呢，未来一年全国医疗系统总支出将达到340亿纽币。这个2026财政预算案新增55亿医疗拨款。增加急诊、专科、择期手术和癌症治疗的这个能力，也增加了这个 GP 服务投入，还有这个 Pharmas 的这个获得长期资金的这个增加。
0: 嗯，那我想说几个好消息哈，就是你要增加我们大家生病的时候更多，你对于医疗有持续的一个投入，这是一些好消息。还有一个我看到最直观的就是免费的肠癌的筛查，它的年龄是从58岁降到了56岁，而且最近就是这个乳腺检查，以前是到69岁好像就是最后一次，现在应该是可以到70几岁啊，71岁、72岁，其实也是有在之前的调整之中是有增加的。
1: 对，没错。
0: 啊，还有呢就会能够提供更长的产后住院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啊，增加法医精神健康的服务资金，同时之前也有官宣过的就是对于救护车服务方面的投入的增加了。
1: 没错，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数字方面，是对数字医�疗方面，政府呢将拨出3亿纽币推出这个 Health Digital Investment Plan， 就是这个数字医疗。然后还有呢，就是强化全国医疗系统网络安全。然后基础设施方面呢，它是追加了6.82亿纽币用于医疗资本支出，包括这个方格雷这个北岸北岛北地的
0: 这个
1: 医院，对，新增158个床位，然后还有这个Taronga、Hawke's Bay 还有 Parliament North 医院扩建工程是持续推进。
0: 嗯，好，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比较认同的是福利方面的一个改革，谁愿意养闲人啊？大家都紧巴巴的，对不对？但是呢，这里边也有我们先说好的，行吧？咱们先来看啊，政府是持续的推进减少福利依赖的一个政策，这也是一条旧新闻了。
1: 对，
0: 之前就说了，对于18、19的青少年，他的福利资格开始收紧了，大部分18、19岁申请job seeker support 的人都必须先证明他是不能获得父母经济支持。当时咱们评价就是其实就把18、19迈向社会的关键一步，把这一些孩子干什么排除到或者是送回给了父母的一个身边。
1: 没错。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孩子，咱说一条，咱们评一条哈。这些孩子18、19在干什么？准备上大学，对吗？
1: 嗯。
0: 啊，大学的支持减少了，对吗？
1: 对啊。
0: 而且还有一个，2027年的时候，大学就是高等教育的费用会涨6%。如果您孩子要上大学了，请注意，明年要涨价了。 哎，怎么都是欺负这同样一波？

0: 波人、就是18、19岁的孩子这一波挺烦的、啊。第一个，我不管你，你找不着工作我不管你。
1: 哎
0: 啊，
1: 大学上不起我也不管了，
0: 上不起我不管你、我把你推回到父母的身边，
1: 对
0: 对吧，父母
1: 家里
0: 先管你。但是你也知道，根据有调查的数据显示，现在啃老族越来越多，就特别是18、19、20到24、25就这一个阶段的孩子越来越难以搬出自己的家庭。就得赖着父母，因为他找不着工作嘛，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找不着工作，他没有什么社会的经验，那么基础的一些岗位又没有什么竞争力，
1: 对啊，
0: 对吧？
1: 嗯，
0: 那上大学的时候最后一年这个减免也没了，
1: 嗯，
0: 学费又贵了，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这一部分，现在你看政府的一个改变也是最后一年的免费支持改了，我更多的去支持让你去进入到职业教育之中。
1: 嗯，
0: 那你政府不是原来就说了要让我们的人才变得更加的高精尖吗？
1: 哎，又成技工了。
0: 你现在又把它培养成技术工人或者是职业培训就业的，就业没毛病、
1: 嗯、
0: 但是你前一段时间你说我们要更精尖，
1: 嗯，
0: 那我们这方向就不太一样好像。
1: 对啊对啊。
0: 对吧，他本来能够进高等学校，那你要拔高嘛，你要对更高的学历有支持，他才会有动力嘛。
1: 没错。
0: 那当他能选择的时候，他发现政策都挤着他去赶紧就业。
1: 嗯，
0: 拿个大专。
1: 拿个大专赶紧到社会上。
0: 拿个卡车司机的证。
1: 嗯。填补一下这个低等岗位空缺，
0: 有点矛盾。
1: 嗯，
0: 哦，所以昨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孩子们先去游行了，
1: 嗯、
0: 十几岁的孩子们、啊、
1: 冲入了，
0: 哎，就是直接走上了街头，对于这些教育政策表达了自己的一些不满啊。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现在的逻辑是什么？是青年应该先进入到就业的这个体系、
1: 嗯、没错，
0: 或者是说你应该自己对于自己的教育来负责、
1: 嗯、
0: 这个压力其实都是给在了父母的身上，
1: 对啊，
0: 本来还能够觉得政府会支持支持、
1: 嗯、
0: 现在我告诉你自己生了自己养、
1: 哎、大学也上不起了，
0: 对对啊。当然每次说到这个问题，华人其实理解度是比较高的，华人会觉得那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孩子应该要培养嘛，
1: 对
0: 吧，我们本来都会有一些教育资金，
1: 嗯，
0: 但这仅代表着我们的华人，甚至包括着很多的亚裔人是有这个思维的、
1: 嗯、
0: 很多的TVB 就并不一定哈，那更多的人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学生贷款的区间之中呢？
1: 嗯，
0: 因为他可以寻求到政府这个帮助，对吧？学生贷款，
1: 对。
0: 那你自己细想一下哈，如果未来我们的就业岗位不能够增加的话，这些孩子学完了学生贷款几万块钱压在自己的身上，
1: 嗯，
0: 毕业了以后又找不太到工作，那你还不了政府钱就是政府亏，
1: 嗯，
0: 那还得上政府钱就是孩子他未来就业压力其实
1: 是
0: 生活压力有点大，
1: 嗯，
0: 好，喜忧参半，喜忧参半，但是不给烂福利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狠狠心逼着孩子们去成长一波、
1: 嗯、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教育的领域的这个角度或福利的这个角度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计划简化 family 就 working for family 的一些居住资格，
1: 嗯，是的，这个他简化了working for family 家庭补助的这个居住资格，它要求呢是海外停留超过6周可能停止补助，永久移民海外者呢是更快会失去资格，特定原因因申请可更长豁免，就是说你不在这边了你就甭领了，
0: 嗯，是不是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 working for family 的，您回国就最好不要超过6周的时间，
1: 对
0: 不然就会影响到您的收这个咱们说退税的问题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永久移民海外者会更快的失去资格，特定的原因当然有豁免的可能性、
1: 嗯、
0: 那这个预计呢4年会减少大约2780万纽币的支出，主要的目的呢是减少多付福利的一个情况了，
1: 没错。还有呢就是这个 accommodation supplement 的调整，政府呢预计提高住房补贴的门槛，未来呢4年约减少3660万纽币的支出，
0: 这个也是前两天就官宣了的、
1: 嗯、
0: 大家的争议就是那你们的那个住房补贴津贴不挺高的吗、
1: 啊、你们怎么不取消、
0: 啊、怎么你们不取消、
1: 嗯、
0: Luxon 说这不归我们管、
1: 啊、有特定的部门，
0: 那你们这点事儿我管是吧、
1: 嗯、
0: 那个特定的部门给我们发的津贴反正合理合规我们就应该是可以领取的，
1: 没错。
0: 像部长级一年能够领5万2，
1: 哎、
0: 他们
1: 普通人工资
0: 他们也肯定是领到了5万2，这不就是争议就又来了吗、
1: 嗯、
0: 开时间啊咱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这个财政预算很长，咱们花一点时间继续的来看。那一会儿国会路通的时候其实还会有路南他的一些表述和表达、
1: 嗯、
0: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就国家党对于我提出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回应、
1: 嗯、
0: 啊。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

0: 这个就是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了哈。当然政府也可以说我没有啊，我们包括在对于海外的移民投资移民的这个类别、
1: 嗯、还开了口了，
0: 我还开了口呢，他们可以投入到慈善、嗯、也就是说未来的政府在钱紧巴的情况之下先管的是自己的税收、
1: 嗯、
0: 而慈善的这一部分我们先把它放置在这里，谁来救啊，是这个远水解近渴，海外的投资者你去管我们的慈善，掰开了就是这么道理。
1: 没错，是这个逻辑。没错，
0: 是哈。
1: 对、
0: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还有什么。嗯，
1: 还有这个就是加强股东贷款征税，政府呢计划收紧公司借给股东钱的这个税收制度。新规呢是公司被注册后，若股东贷款6个月后仍未归还，将直接视为个人收入征税。政府呢认为很多贷款实际上是不会偿还的，不征税对普通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然后根据 IRD 的数据显示呢，约有11.9万家公司存在股东欠款，总金额接近2900亿纽币，超过500家公司呢欠款是高于500万纽币。
0: 这是什么？这也是增加税收。对吧？
1: 对，
0: 政府给出的目标很明确啊，4年将会增加1.46亿纽币的税收。
1: 没错
0: 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其实政府在一个大的盘子里面，你会刚才听到我们说了很多削减、削减、削减，对吧？
1: 嗯，
0: 这是什么？政府要省钱，要瘦身，
1: 对
0: 对吧？好，那我们看，我昨天夯不啷当算了一下，40多个亿。这个它对标的是什么？是那个21个亿的运营的一个支出。
1: 嗯，
0: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它削减大刀砍下去，砍掉了40多个亿。
1: 嗯，
0: 但是它拿出来了21个亿。
1: 那另外20个亿，
0: 另外20个亿去哪里了呢？
1: 对啊，
0: 小金库啊，我不是说国家会贪哈，
1: 嗯，
0: 我是说这20个亿有可能在大选之前会有非常微妙的一个用途。吴曼今天把这个观点说出来，咱们拭目以待。
1: 嗯、对，
0: 啊，这一笔钱当然有可能是去冲那个财政盈余的，啊，到未来就是、
1: 嗯、告诉别人就是我经济搞好了，
0: 我捡了这么多的钱，我拿出来的又少了，这一笔钱我要放到财政盈余，
1: 嗯、
0: 但是极有可能不会，极有可能不会，那也有可能会在大选之前最后一哆嗦。有什么样的追加？
1: 那会给福利吗？
0: 我不觉得他会给福利，但是
1: 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0: 那咱们猜不出来，那这个咱们是肯定猜不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手上是拿着了一部分省下来的钱啊，到时候会有什么用途呢？我认为大选之前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但纯代表我的个人猜测，
1: 对，
0: 纯猜测，好吧？
1: 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没错，绝对的是如此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国防的开支。
1: 嗯，
0: 国防的开支这一次是大涨，它的比例非常的高。
1: 那不 Peters 要求的吗？
0: 不是 Peters 要求的哦，这个是 Judith Collins 他来操作的。
1: Oh.
0: 啊，那 Judith Collins 的操作可以说延续到了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
1: 嗯、
0: 但是 Winston Peters 的意思是说，你再怎么加都不够。
1: 对，
0: 新西兰是个小国，我们想要让自己能够在国际的肌肉场上去比拼一下，
1: 嗯、有话语权。
0: 我们就是个细狗，你非得要上那个健美舞台，我觉得很牵强。那你能够自我防卫，如果是这个初衷也 OK，
1: 嗯，
0: 对不对啊？但是说实话，国防这个东西，几十亿、几百亿投进去，你看不到太多的水花。
1: 嗯，
0: 那我们唯一能达成的是什么？短时间之中，我们占 GDP 的比。
1: 嗯，
0: 达到了美国的一个标准
1: 啊，就是有数字可以吹一吹。
0: 对，但是其实这个又接连到接下来我想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基建方面的投入。基建的投入其实看上去比较可观，
1: 嗯、
0: 占到了我们说到在资本投入之中的57亿里面的一个大头。
1: 嗯，
0: 那投基建，双手双脚的支持。
1: 对啊，
0: 可是新西兰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新西兰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它有多夸张，在 OECD 以及在全球之中，我们都是最贵的批次。
1: 嗯，
0: 以东西连线的这个公路来举例哈，5.5公里，当时花了30-40个亿，平均下来一公里，在新西兰修路啊，一公里夸张到可以花7个亿。当然这是某一个，也许平常的也还能便宜一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去对比美国、欧洲甚至是 OECD 其他的一些国家，咱都不比中国哈，
1: 嗯，
0: 它就会更
1: 夸张了，
0: 更夸张一些、
1: 嗯、
0: 所以你看似在未来的4年之中会投入600个亿，但是平摊下来一年是多少？那么100个亿，100多个亿在一年之中，我们 能够

0: 看到的收益
1: 又有多少？
0: 又有多少？新西兰的基建非常贵，你知道孩子都上学，大家看学校里面一间校舍100万造价，100万什么概念？做建筑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能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里面能用什么样的天气和设施？
1: 对啊，
0: 对不对？你能建个，咱别说豪宅，但大房子肯定是能够建得好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校舍规规整整的，
1: 一间校舍，
0: 一间校舍。对吧？啊，还有呢，就是比方说这个一个公厕所，
1: 啊，
0: 咱们就60多万，嗯，对吧？这个就不罕见嘛。
1: 对啊，
0: 经常会有。
1: 还有那城铁，
0: 哎，城，别提这个糟心事儿，得都气咳嗽了啊，
1: 嗯！
0: 你再说，包括我们说到那种减速带，添加的减速带，
1: 人行的道什么的那些，
0: 人行道、栈桥，对吧？
1: 红绿灯，
0: 你说这个社会发展住房，咱们说社会发展住房好了，社会发展住房它的造价也是差不多逼近了大几十甚至是百万的，什么概念？你就建出一个社会发展住房这样的 quality 的房子，
1: 就是要 apartment 呗，那种。
0: 你对呀，你不可能住豪宅嘛，对不对？里边那一定是，比方说 townhouse 或者是这个更多的这个 unit， 你的设施也不会什么大理石。什么地暖顶级电器，你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1: 我之前看过那个视频，它里面就是很简单的那种 apartment。
0: 对呀，所以造价如果下不来的话，为什么我会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因为每一次华人朋友都会说，咱们就应该把大型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咱们是不是可以外包给中国？首先有一个铁门槛踏不开的，就是你看国防之中，我们在向美国靠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就不可能把大型基建这种涉及到国家安全最高机密性的东西放给中国来做，
1: 没错，
0: 不可能。而且里边还有很多的考量，包括体系，就是确认标准的一些不同，而且中国是不是要过来大量的劳工呢？
1: 对啊，
0: 你又不可控，所以这一招啊，目前咱们看是也走不通，
1: 没错。
0: 那其实这也是由于新西兰自己得天独厚的比较糟糕的一些地理的，比方说我们的火山沉积比较多，或者你挖来挖去，你的建筑成本会比较高 ，work safe 又很高，我们又是地震带啊，反正就是你就各种看吧，对吧？堆重起来就是新西兰的基建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的国防的外交的方向又影响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更便宜的一些选择，
1: 对啊。
0: 那这一些钱分摊下来，每一年真正会投入进去能够落成的项目绝对不可能包括像政府所给出的教育、医疗、法院、道路，这是不可能的。咱建个桥就得多少钱呀？
1: 对啊，
0: 对吧？咱修一条路就得多少钱呀？一个 City Road Link 就得花多少钱，
1: 没错啊，
0: 是吧？所以它没有那么听上去的那么宏大或者是那么 beautiful，
1: 对，
0: 能解决一部分修修补补，甚至可能只是对于老旧的修补，就新的项目不会让我们觉得一眼看上去那么亮眼
1: 的，是
0: 的啊，是。当然这个仅代表吴曼的观察和一些看法，我们自己的观点哈。
1: 对，
0: 如果您说我这视角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1: 欢迎来拍砖，
0: 欢迎拍砖，没有问题，抛砖引玉，咱们始终都是如此的。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说一下财经信息，然后咱们是整点消息和国会路路通了。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够吧，
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各位房东，大家好。 近年来如何有技巧的结束租约，如何合理评估有宠物的租客，都让房东苦恼不已。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一站式解决您的出租屋烦恼，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
7: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5: 行，咱们接着回来啊，一起来给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我看到大家讨论很多，没事，一会儿咱们有话慢慢说，有的是时间来聊。今儿咱们最主要的就是来聊这份财政的预算案。
6: 是的，
5: 看上去比较美啊，然后方向的话，我觉得找的国家党是知道有什么问题存在的，但是能不能真的解决，能不能真的实现盈余，只能说我觉得这份财政预算案更像是一份信心预算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鼓起劲儿来啊，正能量跑跑跑，没问题啊，就是一个大积雪的状态了。好，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或者是说理性的老百姓的观察者，我们也应该看到积极的方向，但是同时也不要把自己的预期拉得过满过高，不然的话这个就是蛮难的哈。这个政府其实是比较好大喜功，这个也是我觉得不是特别满意的一点，那我们就要合理的去调配自己的一些预期，能够有所改善，能够找到关键的痛点，有动手是好的，但是就怕踩到大动脉，这是最大的担心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财经方面的数字哈。先来看到的呢是国际原油的价格，油价呢现在是随着这个美伊之间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嘛，对吧？那么直线的下跌已经跌过了90哈，现在呢正继续下跌0.17%，价格来到了88.53美元每。那么国际金价的价格现在就必涨了，对不对啊？油价下跌嘛，那金价上涨1.02%，价格来到了4527.30美元每盎司。美股方面的表现我们来看到啊，包括道指上涨0.05%，标准普尔上涨0.5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91%啊，自然就是信息层面的提振。还有欧元区收报之时还没迎来好消息，所以看上去有点惨惨淡淡。
6: 对
5: 啊 ，DAX 指数下跌0.34%。富时指数收报下跌0.75%， CAC 指数下跌0.23%。上证呢在收报时是上涨0.12%的。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回血了啊，1:4.02，还有美金对人民币是1:6.78。那以上信息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供您参考，希望您投资需要谨慎。现在的经济不是非常的好，那在这里也补充上一个，如果您要修车的话可以的选项，那么推荐您可以选择 Solace 哈。首先这是所有保险公司都非常认可的，技术过硬，服务良好的，社区的认可度非常高的一家修车行。那同时他现在还真正的把实惠让出来，如果您去修车的话，垫底费他帮您付100，或者是直接给您100块钱的这个不是代金券，是真真正正的发到您的手中啊，超市卡呀或者现金啊什么的形式啊，所以不要错过啊，09826-1616 09826-1616。那么紧接着是整点消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3-567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6: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3-5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3-5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情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情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9: 杜姐，忙啥呢？
10: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9: 哪个学校告诉俺？
10: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9: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为您直播之中。今天我们的主要信息来关注到的最大核心就是财政的预算案了。我们来看到，在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之中，医疗是最大的支出项目，全国医疗系统未来一年总运营预计达到340亿纽币，政府还会新增55亿纽币的医疗拨款，用于医院服务、专科治疗、 GP Pharmacy 以及数字医疗的系统，同时基建的投入更多，以及国防也是主要的看点。
11: 是的，财政预算案方面呢，老年金卡升级以后能打折，也能当身份证使用。新西兰政府将投入4300万纽币升级老年金卡，加入照片和安全功能，未来可作为法定身份证件使用。不过不少长者认为这项措施办事方便，但没有真正缓解电费、房租和食品价格压力。
5: 那么到底在预算案之中谁是赢家，谁又是输家呢？显然医疗、交通基建、国防和地方政府成为了预算的赢家，但是多数的政府部门、高校、部分的公共服务面临着大幅的削减。整体来看，这是一份没有大红包，也强调财政纪律的预算案了。
11: 是的，全球房市呢，全球都在盯上新西兰的房市，房价跌了，经济也跟着疼。新西兰房市低迷引发全国国际媒体关注，房价下跌让首次置业者看到机会，却让不少高位买房者陷入亏损，也进一步冲击建筑业消费者信心和整体经济。
5: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职业就业方面，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四月份新增超过了4300个已经填补的岗位，连续第二个月上涨。但是专家提醒，年轻人就业依旧疲软，招聘广告减少，求职竞争加剧，这一波回暖可能只是偶然现象。
11: 是的，汉坦病毒邮轮疫情扩大，一名新西兰乘客隔离延长。澳洲卫生部门宣布，涉及红迪厄斯邮轮疫情的6名乘客隔 离日期延长至6月23日，其中包括一名新西兰公民。目前相关感染人数已增至13人，并已有3人死亡。
5: 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还是影响到了新西兰的旅游业，包括 Kakura 做出了全新的选择，当地正在大力的推广星空旅游和冬季观鲸，希望把这个季节在夏季热门的海滨小镇也打造成真正的冬季旅游胜地。
11: 是的，奥克兰海港华人服尸案在报细节，方舟中一度拥挤着14人，奥克兰华人女子案件开庭审理，警方展示了米袋、石头、手术工具、黑色塑料袋等证物。控方称死者生前曾住在这个欧瑞瓦的方舟住宅中，并且长期遭受虐待和惩罚。
5: 是的，那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的主要信息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任何想要发表的观点欢迎在评论区可以给我们留言。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通过 FM99.4 为您播出。
3: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3: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8: 国会议员陆南 Nancy 陆联手 BNE《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国会陆路通栏目，每周五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接下来呢，将会是每周五和您见面的国会路路通啊。由于呢，在国会之中，关于财政预算案的辩论和讨论还在继续推进，所以呢，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路南是以录制的形式，
11: 对
5: 啊，回答了我们的3个问题。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让 Nancy 来总结一下他眼中这一次财政预算案的亮点。当然，我认为也代表着国家党想要释放给大家这一次在预算案之中的投入的中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陆南是怎么说的。
19: 大家好，是我露娜 Nancy， 很荣幸还是有机会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2026年的政府预算案，也是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回应主持人曼姐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呢，因为我们现在人还在国会，我这现在还在霍林顿，然后我们这周应该是要到辩论到周六的晚上，所以还是感谢科技发达可以跟大家保持联系。那这一次5月28号新西兰政府发布的预算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也昨天尽可能的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整理了一些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内容，但当然因为时间有限，而且是预算刚刚出炉，所以说我也只能先快速的把它总结了成了几个稍微比较重点的然后精华一点的视频内容。如果大家是有更详细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曼姐，也可以通过我爱纽西兰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和公众号下面给我留言，然后我尽可能的找到了答案了之后可以回复大家。那我们接下来这几天都其实是会在国会里面进行有关于预算案和各种法案的辩论，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看电视直播。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2026年政府预算案最核心的亮点总结。怎么说呢，我觉得2026年政府预算案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现在全球局势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用一个负责任的财政管理的态度守住新西兰前线服务。保证我们能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要投资新西兰的未来增长。所以这一份预算案呢不是一个花钱大撒钱到处发糖或者买选票的预算案，但是就是一个该花花该省省的预算案。那其实重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稳财政保医疗，然后加强教育抓治安，一定要做大型基建，一定要保证好增加能源，然后要鼓励增加住房，然后要培养好年轻人和未来的技能。政府的官网呢其实列出了8个大方向也就是我刚刚总结的这几个大方向，但是我尽量简短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保障未来，那国家党政府会继续推动财政重回盈余，而且降低债务占比 GDP 的比重，而其中目的呢就是要把新西兰的国家账本要管理好，给新西兰的经济长期稳定呢要打好基础。根据我们最新的2026年的政府预算案，新西兰财政部的预测显示，经营余额将会提前一年，会比本来财政部还认为的还要再提前一年，在2028到2029财年恢复盈余。这个对于新西兰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财政部的这个预算案，这个预计是在过去这十年第一次认为会回到一个盈余的状态。而同时呢我们也非常认真努力的要把新西兰的债务曲线重新要慢慢的逐步的把它往下降。好，这一次政府预算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投资核心服务，特别是医疗教育和社会治安。那医疗呢是这一次政府预算权重最大的部分，包括除了已经是投入最大的拨款以外，就政府拨款以外，还要新增55亿纽币去加强前线一线的医疗服务，支持比如说产后住院3天、儿科的姑息治疗，或者说新西兰药品管理局给他们额外的5000多万去购买新的药，为新西兰的几个医院、地方医院和城市医院去新建新的大楼，或者说是修建和加建，然后把肠癌筛查的年龄免费筛查年龄要下调，然后还有加强一线服务的救护车在路上的服务。预算案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大型基建，然后要靠大型基建去创造就业。国家党政府是承诺在未来4年内预计投入大概600亿纽币用于基础设施，包括新的医院、学校、法院、警察局、铁路升级、重要的高速公路等等。比如说 会投入18亿纽币去建从 Cambridge 到 Piccadilly 高速公路，这一段呢会让奥克兰、汉密尔顿跟陶朗加的这个金三角洲的运输能力会增加，这样会能提升整体新西兰的无论是陆运运输还是出口的总额。还有呢，比如说是通过拨款去提升KiwiRail 的铁路网络，还有我相信大家也很期待的，会不会有奥克兰的第二座跨海大桥，详细的信息跨海大桥的这个上次我们节目也有说到，6月份应该会有下一步的信息。预算的第四个大部分就是应对燃油的压力，面对油价上涨和全球的不稳定性，国家党政府目前采取的是临时精准还有及时的支持，包括是一线前线部门提供额外资金，还有比如说给 N-Work Tax Credit 每周要提高50纽币的一个支持和补助，还有增加战略燃油储备，提高专科就医的里程的一些补贴，还有呢，国家党政府已经承诺了会预留450亿纽币。还有呢，就是国家党政府承诺会预留4.5亿纽币作为应急基金，以防万一中东危机也好，或是燃油危机会导致新西兰的本地的燃油情况会更加的糟糕。预算的第五大重点就是推动制度改革，预算里面会继续推动能源安全、能源补给、住房增长、资源管理法 IMA 的改革。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的障碍，让企业更容易投资，让地方政府和社区更容易建房，让国家的能源系统呢是更有韧性还更有保障。预算案的第六方面呢是加强国防的建设，其中包括国防和人员的留任、基地的设施，还有一些硬件和软件的设备，确保呢新西兰能保护好自己，也是在复杂和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有能力去保护好自己的自身利益。预算案的第七点是推动住房，特别是公共住房。目前我们的预算案里面已经有预算特别拨出来是会建2250套新的社会住房，也叫公屋，同时呢也会调整住房的补贴结构，让更多有需要的和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低收入家庭呢可以尽快的入住到公屋里面。然后这一次预算的第八个方向就是把教育转向技能的培训。那我们国政府已经宣布了将会结束大学最后一年免费学费的这个政策，因为它实际情况是没有增加进大学的学生，也没有增加大学毕业生，而反而呢政府和纳税人花了大量的资金以外，但其实没有提升整体的新西兰的大学生进入大学或者是从大学毕业。但是很多学生或者说是离校生所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他没有一技所长，也没有加入比如说职业的培训或者说是就业的培训，所以这一次会有一笔拨款将会是投入到比如说 Trace Academy 技术工人培训，把这方面或者说是比如说青少年的工作培训名额，这些会增加和翻倍，去帮助更多离校的新西兰的青年人有一技之长，然后走向工作和未来的事业发展。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次的预算案呢，是不是只是看眼前，而是同时要处理三个问题，那就是目前新西兰的家庭和前线服务、公共服务的压力；二呢是国家财政的长期稳定和盈余；还有第三呢，就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在我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里面都有分别做整体的介绍和不同的主题的一些更详细的内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看我的视频号和公众号，也可以看新西兰政府官网的预算案的资料，也当然非常非常欢迎通过主持人、通过曼姐、通过我爱纽西兰向我提问，我会尽快的找到答案跟大家分享。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接着回来哈。这个呢是刚刚呢是第一段，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他的眼中的亮点和核心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很抱歉，今天我们只能以这种形式来给大家带来，我非常的理解，甚至我更愿意去支持我们的国会议员在国会之中提出问题或者帮我们去传递信息。第二个问题我们提到了，因为我知道一定会说到的是财政盈余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提前了一年我们可以去达标，我们可以去实现。我问到的问题是，那会不会在这些非常乐观的数字的前提，是因为我们已经预估中东的局势会很快解决和平息，外界的环境会明显的好转，而做出对于2028和2029年的一个预估？因为这个很重要。我们说判断的方式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我根据现在的情况，我可以定到今年年底现在暂时可以停，到明年暂时可以停，或者真的是在中东的局势之中就裹住了美国没有办法抽身，那么包括燃油的危机将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严峻挑战，这些都会在我们的建模预估标准之中产生极其大的蝴蝶效应。那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些主流的评论同样也是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了，
20: 是、
5: 对吧，我们会不会是过于的乐观了，给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摆在你眼前的问题有这么多，你是如何来实现财政的盈余的、那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是问到了 Nancy， 接下来的话呢就要来听一听 Nancy 的回答，她是这样说的、
19: 这个问题是经济增长和财政盈余是否建立在中东战事很快会结束的假设上。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有见到储备银行的行长，还有看到财政部的一系列的报告，虽然说报告实话说我也承认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完所有的报告，但是我所了解到的基本情况大概是这样，然后我有更多的情况也会继续的跟大家去保持联系和分享。一部分呢是财政部的预测并不是简单的假设中东战事马上就会结束，而是基于一个大致上的中心前景，那就是当前燃油冲击的影响应该是暂时的。那先前财政部也很明确的说，没有人会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人会知道冲突会如何发展，会持续多久，所以所有的预测都会有一定的风险和一定的不确定性。那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是希望中东战争会尽快停止，燃油压力会尽快停止，但是在这个大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中心预测下呢，燃油价格按照目前财政部来看呢，是在未来的12个月会推高通胀，压低实际的新鲜的 GDP 的增长，但随着通胀回落，然后最近我们也看到其实燃油的价格也比较有回落的趋势，那也能预财政部的预测是经济增长呢也会逐步的恢复。现在财政部目前预测是截止2026年6月份的经济增长是1.2%，然后到2027年6月份是增长到2.3%，然后到2028年6月份呢是增长到3.2%。那我们在做今年的预算案的时候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新西兰现在的财政也没有办法靠借钱和去撒钱去刺激经济，所以说我们能做的是三点。第一，控制政府开支，把预算呢是集中花在刀刃上，投向医疗、教育、治安、基建这些真正需要的最重要的领域。第二呢，预算案的宗旨是通过节省，通过开源节流的节流和重新排序，把低优先级别的支出转向更优先、更高优先的一线的公共服务里面。第三呢，就是对因为现在的中东危机所带来的燃油压力采取临时的、精准的和及时的支持，比如说提高在职税收的补助，或者说增加战略燃油的储备，或者说是拨款去支持前线部门和预留一部分的应急资金，而不是说去推出长期的会进一步推高通胀的长期的补贴。目前的这一份预算的逻辑基本上就是短期要帮助家庭，特别需要的家庭和前线服务去顶住压力，长期通过政府的财政纪律刺激就业增长、工资增长和基础设施投资，让经济恢复得更稳。 但刚刚我在上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回应到，就是说新西兰国家党政府是承诺在未来四年里面会总共投入约600亿纽币的大型基建项目，那这些有一些项目呢是甚至是在这几个月就会开工。这些项目按照新西兰大型基建协会的预测，这600亿的项目将会为新西兰创造220,000个新的工作岗位。而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当然就是大家要有稳定的，特别是在全球非常不稳定的经济局势和生活成本压力下，大家最想要的是，包括无论是个人就业或者说是企业，最想要的其实就是稳定。哪怕是知道是难，但是要稳定，大概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也比现在的大量的不稳定要来得好得多。所以通过政府去拨款和启动一些大型的基建项目，会增加新的工作岗位。那这220,000个新的工作岗位就会无论是恢复就业，或者说是让民众对自己的工作、对生活收入或对生活来源或对未来的生活都会更有更感觉到更安全，然后更有确定性和稳定性，那经济自然就会慢慢的恢复。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太可能，全世界其实基本上每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太可能会认为就是经济会突然一下子好起来，特别是在现在全球的经济非常的不稳定和全球的这个局势非常的不稳定的情况下。所以希望大家也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说是通过大型的政府拨款的大型基建项目去慢慢稳定的恢复整体的新西兰经济。
5: 好的，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哈，非常感谢陆南的回应。其实你会听到背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国会员的一些声音，在国会的现场能够帮我们有第一时间比较直观的一个分析，我个人是非常的感激的。但是在里边我显然觉得政府对于中东的问题是有自己乐观的一个预估，但这个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去掌控的。而刚刚提到的经济增长从1.几到2.几到3点起，不是只有一个数字那么简单，还是需要很多的支持。刚刚我也讲过了，失业率、经济的增长、 GDP 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好，那我们聊点实际的，所以我把的第三个问题呢留给了奥克兰。我说到这一次不是说赢家是地区的议会吗？
20: 对，
5: 之前我们奥克兰就觉得给我们政府的这个给地方政府的投资就是不够的，包括刚刚陆南也提到什么海港大桥啊、路线啊等等，那会不会代表着我们新西兰的基建会分到更多的一些钱呢？对于新西兰，就这一些对于地区的拨款直接体现在奥克兰的将会是哪些的方面？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陆南的回应。
19: 然后第三个可能我们奥克兰的听众朋友比较感兴趣，就是关于有一项叫地方政府的额外支持，资金适用范围是什么，能不能以奥克兰举例。那这个部分其实主要讲的是其中一个政策是叫做增长激励基金，一共是4亿纽币，目的呢是鼓励地方议会，也就是市政府去支持和快速通过更多的住房建设。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有市议会愿意释放土地和提高住房供应，批准更多住房，然后不是一直拖时间，然后不批 RC 资源许可，也不批 BC 建筑许可，而是愿意去配合市场需求去批准更多住房的话呢，该市政府就会得到来自于中央政府的额外资金，然后得到的这笔资金可以用来应对增长所带来的基础设施的压力，比如说是山水啊，或者说是道路啊等等的这些。那在这一个4亿纽币的住房增长激励基金之下呢，地方政府批准的新的住房越多，每一套住房所获得的奖励金额也就会越高。这样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新增住房许可数量在现有住房总量的1%以内部分，地方政府就会获得相当于全国平均住房价值的多少多少的0.25%的奖励。而增加的越多，就是这个总数量增加的越多，地方议会所获得的奖励的比例就会更高。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无论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新闻上有表示，比如说来自于皇后镇的或者基督城的市议会 对于这个激励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奥克兰市政府呢，我们也听到的是他们其实相当感兴趣，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奖励他们是可以去拿去落实到城市增长或人口增长所需要的很多的大型基建上面，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三水或者是道路。而相关的这个激励呢，将会从2027年4月份开始发放，计算呢就会是从那一年开始，所获得的新住房的许可数量。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这笔资金可以用于与增长相关的地方基础设施和服务，就比如说本地道路啊、交通连接啊、公共设施啊、社区配套啊，或者说任何增长有关的运营和资本的支出。然后比如说以奥克兰举例子，我们目前跟奥克兰市政府所了解到的，比如说在东南区Drury 啊、萨克尼尼啊、Flatbush 啊，或者是在西北区或者说是靠近公交火车快速通道走廊的地区，这些都有更多住房供应的需求。那这类型的资金就可以帮助奥克兰市政府去支持相关的配套，比如说是道路、人行道公园设施、公共服务能力这方面一系列有关的项目。而整个这个激励的核心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市政府，比如说奥克兰市政府，因为他们有人口增长的需求，因为有地方基建的需求，而去可以从中央政府给到他们，无论是从资金上面的扶持还是项目上面的扶持。那当然了，还是说到那一句，如果大家是有详细的问题的话，我会尽我所能的在国会的这段时间会找到详细的答案然后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但也请大家原谅，因为我也还没有来得及看得完所有的预算案，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在国会里面还是有很多法案要通过，所以说我可能会回复会稍微慢一点，但是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也感谢曼姐和感谢我爱纽西兰在节目里面还持续的能跟我保持联系。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就在这里正式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5: 好的，非常的感谢 Nancy， 当然也非常感谢在国会之中辛勤工作的每一位国会议员。这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法案，对于新西兰来说仅次于大选，甚至我认为比大选更重要啊！除了选人还要如何花钱，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选上来的领导能够更好的把钱落实到实处。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性格还是怎么样，我这人比较实惠啊，我不喜欢大而美，我往往更喜欢是具体的可以看得见的，哪怕是一些一小步一小步的变化。对，这个人是不可能一口气吃成胖子的，这是多年的积累而造就的啊。好，那所以在刚刚提到的在对于奥克兰实际的实惠之中，我其实是觉得有一点转来转去了。最简单的6月份不是就是要推这海港大桥，不是必须拍板吗？
20: 对、
5: Chris Bishop，但是中央政府是明确的表示不会给奥克兰更多资金的支持的，对吧？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声音，除非6月份他又改了，通过这一项的专项资金我们能够得到更多，不然的话不会。那你说对于奥克兰来说，我们最急需的 priority 是什么呢？每个人的排序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如果在排序从寿命、安全、连接、发展、经济，我认为海港大桥是可以排的比较靠前的，总不能真等它塌了，对不对？
20: 对。
5: 如果已经盘踞了30年、20年的一个必须解决的疑问都没有得到政府的拨款的话，那么这些拨款到最后最终它的衡量标准、使用的标准，因为预算是我的预计，是我的 plan， 不代表真正的落地。其实我们回看预算会更精彩，因为钱有的花超了，有的没花出去，有的改了，有的夭折了，也有很多。反正我是期待着哈，这个政府中央政府能够和奥克兰把所有的优先项目急需的有优先顺序之中去解决的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20: 是的，
5: 我这话其实有点废话，但是代表着我自己的一个心声。关于财政预算内容非常的多啊，一会儿呢我们会着重说几个跟咱们的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比如肠癌的筛查，我觉得这就大家得知道。特别是年长一点的朋友，第二个老年金卡，一会儿咱们回来也会来讨论一下。
20: 是的，
5: 对吧？其他的至于盖学校啊、盖医院啊、能盖多少啊、怎么着，咱只能说这个愿景不错，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把它盖出来。
20: 对，
5: 经济中东咱更管不了，控制不了特朗普，也控制不了这个穆杰塔巴，对不对啊？国际之上想要斡旋止战的多了，他停不下来，那也就是这样子。政府能够给到的所谓的对于工薪家庭的一些支持，也无非就是这50%。 还有 Family Boost， 就这样，咱也不一定能沾得上，对吧？也许收入都超了。
11: 对啊，
5: 那我们能面对的就是在这一份政府的大的背景之下，尽量的多去理解，尽量的多去配合，当然也要对于跟你我相关的最接地气的东西，哎，能够掌握第一时间的信息，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了。
11: 嗯，
5: 好吧，那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说点干货。嗯。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1: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22: 太难了，
21: 跑成出轨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出轨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出轨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23: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 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5: 行，咱们回来说干货哈，这说的太多，大多的这个大的框架不得不讲，但是跟咱们实际的关注没有。第一个好消息就是肠癌的筛查，它的年龄往下降了。肠癌是新西兰死亡的比例比较高的癌症，还有一个就是皮肤癌，所以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了。这是第一个跟咱们有关的好消息，直接的一个好消息。还有第二个就是啊，政府据说现在是在南区会建一个新的医院，
11: 嗯，
5: 但是呢这个一蹴而就不了，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个3-5年才能看到出行，但是总是好过嘛，因为 Middlemore 已经是破烂不堪了，我就可以这么说，对吧？
11: 嗯，
5: 啊，这房子也破，人员也紧张，每一次都是供不应求似的啊。这个东南区还是集结了更多体质我觉得更差需要医疗关怀的人，
11: 没错。
5: 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新建的一些校舍，然后基础设施的建设，看一看吧，能不能有更多的公路，
11: 嗯，
5: 通途，然后包括我们已经岌岌可危的这些，你说医院的这个也好，或者是说监狱的也好，
11: 嗯，
5: 能有一些这个修修补补。为什么我们关一个犯人一年要花平均20万？
11: 嗯，
5: 不是给他们吃了什么山珍海味，就是由于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要投入的东西太多，天天修，你知道吗？住个破房子，天天修，不是。这坏了就是那坏了，天天修，你这个费用就上去了啊。
11: 嗯，
5: 所以彻底的应该有一次大的整修，那我们之后这个费用才能够连年的把它降下来才可以。嗯，
11: 没错。还有就是华人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治安方面的问题。
5: 嗯，
11: 这个政府呢也是拨了4.87亿纽币来增加一些这个监狱一线的员工，然后以应对的是这个羁押犯人的这个不断增加。
5: 哎，咱们就说现在监狱里面已经负荷很大了。 嘛，
11: 对
5: 啊，所以会沾更多的这个咱们说叫预警。还有呢，警察方面其实也沾便宜了。
11: 是的，这个警方呢是获得了4亿纽币的拨款，是在这个四年以内获得4亿，其中呢5000万纽币是直接用于一线的警务服务。
5: 是，还有两个涉及到的福利的群体，一个是单亲父母，政府会更鼓励你能够重返社会去工作。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单亲父母吧，他的主要的问题是他得照顾小孩，
11: 对，
5: 他的这个动力不足。你说你给他更多的工作机会，有人天天 push 着他，你说这个叫做给他福利，其实不就是 push 着单亲去上班吗？
11: 对啊，
5: 对不对？我找个人天天盯着你，你有需要什么帮助，那你能有人帮他去托儿育儿吗？
11: 没错，
5: 他的硬性要求就是你投入的这个人力能不能换来回报。但反正这个变化，如果您是单亲福利领取者的话，未来您这儿有变化。第二个就是老年金卡，老年金卡没实质的变化，就是把它和您的 drive license 放一块儿了，把它和您的身份证放在一块儿了。我是觉得哈，这个老年人一个钱包里面放多一张卡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对吧？除非你说一卡通，这个卡以后我这什么东西都能绑到上面，但是老年人又担心了，说我这上面如果绑定太多，万一这卡丢了又怎么办？
11: 就是
5: 啊，是吧？这个改变我觉得很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出来，可能就是想要给所谓的养老的问题提上这么一嘴。
11: 对，
5: 但是实际上你没有，
11: 但其实他大家不买单，老年人不买单，
5: 就老年人就是说我需要的是我也得出行啊，你给我点补贴，我们也不工作了，
11: 对，啊，生活
5: 对吧？你多关注一点我们这边，比方说一些这个支持
11: 啊
5: 待遇，你就把卡两卡合一个卡，但反正有改变 啊这个是就是老年朋友没有什么别的太多的影响了。再有一个就是国防开支是增多了的哈，我们看现在其实啊30亿更多的这个新西兰的资金是要投向国防的角度的，什么舰队的升级呀，给国防军去进行加薪水啊，你也别说这也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国防军不满意这个薪资的问题已经很久了，但是苦于不能罢工，你也算是平复了一遭吧。但这个我说实话，你财政预算不给他拨款，你就不给了吗？
11: 对呀，人家都火上都蚂蚁，热锅上蚂蚁了，
5: 那你也得给他拨，是不是？哈，好，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区间是我觉得。政府终于向银行下手了。
11: 是的，
5: 对吧？
11: 这个银行税呢是这次坐实了。政府呢预计对银行业征收每年7000万纽币的这个行业税，然后这笔资金呢是用于加强储备这个银行应对存款机构和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的这种基础设施管理监管能力。
5: 是，但是我有点担心哈，这银行自己能吃这哑巴亏吗？对吧？你觉得我赚的钱多了，让我加着税，
11: 管点这，
5: 就跟那个 surcharge 是一样的，我层层递进的。不知道啊，希望能够把这些管理变到实处吧。今天呢其实还有一条消息，也是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追的，这个咱们叫什么，叫连续剧哈。
11: 对，
5: 就是关于这个海港女尸的一个浮尸案。那最新的进展其实庭审之中透露出来的，就是原来这个 Oriva 的被称之为方舟的这个家庭之中，其实一时之间住了10好几口子在一块儿。
11: 没错，对，这个案件呢是继续开庭，然后警方呢说是在这个方舟之内发现了大量的细节，再次引爆了关注。陪审中呢，这个陪审团看到警方在被告住所内拍摄的证物照片，有这个装满石头的这个大米袋，还有黑色的塑料袋，还有这个包裹的这个婴儿床、手术器械等，还有多本的这个手写笔记和日记。然后呢，这个警方还称说这个这个沉尸的过程当中呢，是这个尸体是被多层垃圾袋包裹，身上还绑着两个装满石头的这个东西，然后总共呢这个重量是超过了15斤。但尽管如此呢，还是浮上了。
5: 反正就是这个真相必经大白啊。这是一个五居室的房子，里面据说是住了14口人。那不管如何，从这居住环境上看就不太行，而且控方还是给出了很多的证据，证明王书来可能确实是有被在这个生就是死前的时候是有被虐待的这个痕迹的啊。这个也是要跟大家来更新的一条信息。还有一个就是跟健康有关， 关的，是不是之前大家都知道那个汉坦病毒、
11: 嗯、
5: 是吧，其实上面是有一名新西兰人的，
11: 是的
5: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我跟您说了这个，很多人就要担心啊，那他回来我们这个进门的防御怎么办，
11: 对，
5: 是吧，那未来的话这个会不会就在新西兰就扩散开来了、
11: 嗯、
5: 咱可能之前就是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
11: 哎
5: 这条消息其实早就出现了，
11: 嗯
5: 也一直在观察着就是最新的动向哈，
11: 是的，
5: 那现在的话呢这一名乘客他的隔离期会继续的延长，一直延长到6月23号，真的是没有问题、
11: 嗯、
5: 再把他接回来啊，咱们也是密切的关注着，当然这个紧守这一道门也是蛮重要的吧，
11: 对，他们现在呢、嗯、是在这个澳大利亚进行隔离，
5: 嗯，
11: 然后呢这有6名人是现在在澳洲隔离，这6名人呢就是包括了4名澳洲公民，1名这个澳洲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
5: 嗯，
11: 他们呢是于5月15日被送往这个位于西澳博斯外围的这个一个防疫中心、
5: 嗯、
11: 然后原定于是6月5日结束隔离，不过这个隔离日期是大大延长了现在，
5: 嗯
11: 嗯然后这个澳洲联邦的卫生部长也表示，由于最近又有2名与该邮轮相关的乘客确诊，因此澳洲卫生部门决定将隔离期延长至完整的42天的潜伏期，
5: 所以你看他这个传染性还是挺强的、
11: 嗯、对
5: 对吧，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一群里面是不是说的，我看啊是在二群吧、
11: 嗯、
5: 二群的时候这个呢是说到的是这个香港啊，香港现在已经是启动了3级戒备，就是为了对抗的是埃博拉病毒，
11: 对，
5: 你看全球其实健康的问题是非常联动的、
11: 嗯、
5: 我们希望这一位 Kiwi 朋友可以健康的回来，
11: 对，
5: 也希望就是这个意外事故对吧、
11: 嗯、
5: 不要对新西兰造成更多的影响了，
11: 没错，
5: 好，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

0: 活的，那全都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员。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陪伴，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一是 public holiday 没有节目，您不要跑空，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一个愉快的舒适的长周末了，
1: 没错，
0: 好吧，中午的时候还会有国际漫谈，我会跟大家继续的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话题，
1: 是的，
0: 拜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9: 杜姐，忙啥呢？
10: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9: 哪个学校告诉俺？
10: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9: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们的万方排球俱乐部已经成立了20周年了啊，因为我们从开始有了万方，今年万方是第25周年，已经大概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我们的万方排球呢，万方体协这一块呢已经到了20周年，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我们万方体协的副会长 Jenny 来到现场，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万方体协的这么一个20年来的一个他的一些感受。好，请 Jenny 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方俱乐部的成员 Jenny。
1: 对啊，就是看看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打球相识，是吧，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在一起参加了那么多比赛训练这么20年来的这么一个风风雨雨多少个寒暑，是吧，我们也曾经有非常非常热闹的比赛，也曾经有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比较枯燥的一些训练啊。那谈谈你的感受。
2: 是的，这20年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就挑点那个重点的值得特别精彩的说一说，因为太多了。那个我觉得比较精彩的回忆就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这一年我们参加过2次的比赛。一次呢就是4月份的在我们乌伦华侨会所举办的每年那个 Easter 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是12月份呢是参加了那个 Master 的比赛。这两个比赛真是记忆犹新啊。
1: 是的，那个是 World Master, 是吧
2: 对 ,World Master。我们当时也取得了挺比较好的成绩吧，我们是取得了个亚军吧。
1: 对对，因为当时是打入了决赛啊，但是在决赛场上也是惜败，是吧，在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在领先了2局的情况下啊，最后是被对手逆转，这也是我们的一次，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已经。
2: 对对，那简直是太精彩了，简直是记忆犹新不能忘记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可能这么多年里边刚才讲到了 World Master 比赛，这可能是我们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一个算是一个当时算突破吧，是吧，因为我们当时打的是硬牌，还是我们讲的传统牌球而且呢我们可能也是作为我们在这个平时那么多年的训练，是吧，从小有基础，从小在不管是中学大学包括工作之后，包括来到新西兰之后，有一个能够有这么一个在一起玩了那么多年，是吧，当时虽然不到20年，也是十多年了已经我们在一起打球。
2: 对啊对啊，是啊，我们其实也不是说都是爱好者吧，但是就是都打的时间都比较长的，也就是对排球的这种热爱吧，一直坚持的，你看每周六都坚持去训练，然后大家这种友谊也是这么一天天建立起来的，所以对这个排球，对万方俱乐部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这个有感觉吧，就觉得对
1: 对。那么而且我记得当初我们是一个是我从我们本身自己是作为爱好者参与者，是吧，到后来呢我们一边由于我们自身参与，也把我们的孩子们也带进来，所以这一块Jenny的孩子也是，我记得当时刚开始从几乎初学者的，是吧，到后来也是校队的打的主力选手了。
2: 是 是，真的是这种热情，这种热爱也是传延下去。我们球队的好几个孩子，第二代都现在都在打排球，都是热爱排球。
1: 对的，因为当时看的话，我们可能，我记得当时在有些是孩子很小很小，来了以后，孩子还在场地上跟着跑跑，动动跳跳，那么这代孩子现在都已经，上了大学，甚至都已经大学毕业都工作了，但是呢，也能看到他们可能在这个万方排球俱乐部的成长，包括后来呢，对他的这个整个人生的这种成长路上，有一个这种团队精神啊，包括一种身体一个体格方面的一个锻炼，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2: 对对，特别好，真的是，这种集体项目的运动，集体运动项目其实很锻炼人的，很培养孩子的集体精神，培养孩子那种怎么在失败的时候怎么克服，怎么在队友，打得不好的情况下怎么鼓励，都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
1: 对，那么作为自身的话，你感受一下，就说对排球运动和其他运动的这种有什么特别大的一种共同点，或者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2: 哎呀，其实排球运动嘛，其实最大的不同的就是说，真的它是一个集体项目，真的是要互相成就，要互相鼓励，特别的能感受到。而且你这个集体项目打完球以后，大家一起出去活动一下、娱乐一下，或者是交谈一下，那种友谊啊，就是说每日递增啊，叫做是特别的好，特别的。这能够让人珍惜吧，应该这么讲。当然了，大家共同点嘛，就是都是运动嘛，都能够改变身体，能够提高向上，能够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能够激发自己的那种活力嘛。所有，其实我们万方俱乐部现在都打了20年了，对吧？都从青年打成中年了，不能说老年呀。
1: 哈
2: 都
1: 哈，
2: 成中年了，
1: 是的，是的，而且当时可能在咱们场上还有不少的，比如说父子、母子，包括父女、母女同场的这种一起锻炼、一起比赛的这种场景。
2: 对对，是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其实，真的是在想回想过去这20年，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特别的感觉，来到新西兰啊，哦，还有这么一群人，从在那种各自为生活、为事业忙碌的课余时间，还能够一起这样运动，一起这样快乐，真是太难得了。
1: 对孩子们，可能我想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在咱们这是这个从少年是吧开始，进行一些我们这儿有很好的教练员，很好的这种团队在这儿，一起来参加训练、参加比赛。那么对他们回到了自己所在的中学是吧？学校一般咱们新西兰的中学基本上都有，排球这个项目。
2: 是，所以你看，像姜老师，我们的姜指导，在教小孩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了，就很多小孩都是他带出来的，真的是从一点点，从不喜欢到喜欢，到最后热爱，到最后坚持，真的，姜老师这个功劳是特别的明显，特别的不能笔墨。
1: 对对，因为我记得当时也是看到了，包括咱们很多个家长把孩子们送来，是吧？那么最后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周末，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去处，也成一个他们的一个到周末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就是每个周六的晚上都会到我们的这个训练场上来，而且有的时候会，父母啊，甚至有爷爷奶奶辈的一起送来，然后看看他们的在场上的这种活动，锻炼的这种场景，这个也挺感人的，这个。
2: 到现在也是，就现在，我们每个周六那青少年的排球训练，那小孩们热情可高涨了，那欢声笑语，真的把屋顶都掀翻了。
1: 哈哈，是的，是的，所以呢， 这个20多年来看着，我们现在可能从硬牌到今天还在坚持，而且呢，现在我们硬牌最主要一点是，可能就是跟着这个我们就是新西兰的特点，就是每个中学可能都有校队，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们呢，从初中一上中学就开始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来锻炼，就相当于就加个餐是吧？就是经有一个
2: 对，
1: 这样的加餐的这么一个，那么回到校队以后，那他这个就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对，特别自信，特别回到校队以后就杠杠的了，就特别自信，然后他们就越来越有兴趣，真的是这样的，能看得出来。你能坚持来训练的小孩儿，他们都进步非常大，而且都是真的是非常自信。
1: 对，因为有一次，我这个感受还是有一次，这个咱们前国会议员，霍建强国会议员，挺有意思的。见我以后，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是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个外方排球俱乐部就搞得这么好，搞这么多年能够坚持下来，让孩子们当中有非常高的吸引力。他讲他自己的孩子在我们俱乐部，整个是把这个我们。就这万方排球俱乐部当做他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就是课后的课余时间的一个基地一样的，所以他有次也是来了以后，正好是看到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氛围，所以有一次跟我说，我一想也是，确实我们可能因为平时可能很多家长我们都既熟悉又陌生，但是呢。有一些特别熟的朋友呢，甚至包括我还咱们这个里边还有一些我的就是一些同学啊，就是默默的在旁边看着。最后我一见面，我一想，哦，这是20好几年前我们刚来新西兰的时候在一起读书的同学啊，那么现在他们的孩子们都在我们的训练场上。
2: 对，真的是这么回事儿。而且现在，真的，现在我们又开始接触气排球了嘛？那些家长，把孩子送到这边学这个硬排训练，家长呢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气排训练、气排练习，这真的也挺好，也是一种锻炼，大家一起锻炼更开心。
1: 那你感觉从这个硬牌到转到气牌这边打，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你的体会呢？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硬排转气排还是挺，就是有个适应过程吧。一开始一个是思想上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上的，这两方面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是气排吧，也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人着迷的运动。你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哎呀，轻飘飘的，没啥意思，特别是对于我们打过硬排的人来说。但是你越来越打吧，就还越喜欢，越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球来回次数比较多嘛。然后呢，大家就娱乐性更强一点，就更愉悦性更愉悦一些。
1: 对，其实咱们就说，可能从小这个硬牌，我们总感觉好像需要很好的这个基本功打基础。但是到气牌以后，其实也发现，就这个里边的话，就是这种也是其实每一次训练，每一次的这种比赛，也都是在跟自己在较劲，是吧？就好像就说，好像就是说，这种技术提高，并不光是说哦，我们光看看别人怎么样，而是我们感觉今天。我们是比昨天，我们是有了一些提高，而且能感觉到每次这种提高一点的话，这种乐趣也很大。
2: 对，这就是这个魅力，真的是，其实真的打气牌真的是，跟自己比，不用去跟别人比，这自己每天进步一点啊，原来接不上的球现在能接上了，原来摸不着发不过去球，现在发的可好了啊，真的，原来就觉得网特高打不过去，现在都能打过去了，还能拦住别人的网了，哇，那特开心。
1: 是的，因为这个气排球，我发现这个拦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呢，它的那个相对来说的这个对这个身高啊、弹跳呀，或者这种技术上的话呢，就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性达到，是 是吧？不像我们现在，如果比如说传统的硬拍，它这个2米37啊，或者是2米43的这种网子高度的话，它可能决定了有一部分的这个就是身高的问题啊，或者年龄问题，你该跳不起来的时候，你就是拦不上了。而这个我们现在气拍相对来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拦网高手。
2: 对，你看气排的女子网才1米9，就是我那个老年组的才1米8，所以你就每个人都能拦到网，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开心。
1: 就是一伸手，是吧？只要你不管能跳多高都问题不大，只要你能够让在自己的这种技术上能够有所追求，哎，这个乐趣就出来了。
2: 对，就是真的是你，就是你，特别是比如说对方的人。挺高大的，他扣球过来，你比如说挺也不高，哎，我把他拦回去了，哇，那高兴简直是能持续好久，可能第二天还在高兴呢。
1: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现在今年20年，对后续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赛和活动。那么现在也是，就是Jenny在负责我们整个这个外方排球俱乐部，包括气排俱乐部的多方面的工作、组织工作。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本职工作，但是呢，在其他时间里边，我们都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为大家服务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所以呢，都在努力让大家能够来我们外方排球俱乐部呢，能感受到硬派和气派的魅力。
2: 是因为俱乐部嘛，我们大家都是俱乐部的一份子，大家都在努力，大家都在各自为俱乐部做贡献，其实是一种凝聚的力量，大家在一起互相出力，互相在自己擅长的那个地方出点力，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也看着我们的那个万方俱乐部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就特别开心。
1: 好的，也是谢谢你来到咱们节目现场，我们下回有机会再跟大家交流。好，谢谢。
2: 好嘞，谢谢谢谢。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在第一段里头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万方体协的副会长 Jenny，跟大家聊了聊万方排球这20年来的这种心路历程，大家一起，走过来的一路上，既有非常多的快乐，也有很多我们在大家在一起磨合，是吧？摸爬滚打。而且呢，也是经历过几次大赛之后的这种，大家这种团队精神和这种情感。好的，我们在第二段呢，我们再请回大家老朋友，就是我们万方排球的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将士，哈哈，这个称个将士，这个是可能是大家感觉到有点这个好像没这么说过，是吧？就是敬，是我们的敬啊，因为多次上跟我们一起来一块儿来聊这个万方排球啊，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静儿，很高兴又在万方有约的节目和大家来交流。
1: 对，那么我们现在今年的是万方排球的20周年嘉年华，那么咱们在
3: 对。
1: 今年的话，还都从现在开始是吧？这个月就有一些活动。
3: 对，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因为我们每次万方的排球赛都是在7月份，然后也是正值新西兰的冬季，所以我们想在冬天的时候，让大家都热起来。所以我们今年不仅有我们的气排球比赛、青少年的排球赛，在这上面呢，我们又增加了羽毛球比赛。这个也当然也是我们万方体育之前的一个传统项目，还有我们马上接下来进行的乒乓球比赛，有三大赛事。
1: 对，那就咱们在这个万方体育，等于是现在相对来说，是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的几个项目，是吧？传统的排球、
3: 对，
1: 羽毛球和现在我们巨火的这个乒乓球，是吧？
3: 对，因为每次也经常看乒乓球赛事，然后前段时间伦敦的乒乓球团体赛，中国队沙头组合也拿到了很多那个就是圈粉吧，他们分别在各自的这个队伍里面起到了这个挑大梁的作用，很让我们很振奋。所以我们这回6月份，也增设了这个乒乓球比赛。所以现在报名，如火如荼啊！羽毛球我知道，就一周之内瞬间就爆满了。然后呢，乒乓球比赛也是，因为我们增设的就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然后混合5个奖项，现在也是在增设场地中，报名也是如火如荼的。那我们的气排球比赛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就是各个组别，澳洲、中国加上我们自己很多组别，基本上现在我们还是也是在安排场地，很多队员也想说要多打几个组别，我们可能年龄上还要放宽一些，本着让大家多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宗旨吧，就是这样。
1: 对，那么现在从这个我们安排的这个气排球是吧？气排球比赛是20周年，那个算是20年嘉年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项目。因为我知道这2年呢，可能在咱们参加和举办的一些大赛当中呢，很多国外的这个球队和朋友呢，都知道了这个我们的今年这个
3: 万
1: 活动，
3: 方，
1: 而且很有意思。
3: 对，
1: 因为现
3: 是
1: 在在。
3: 很有。
1: 特别在海外的话，从事排球啊，就是很专一的把这个排球从硬排一直到现在到气排发展过来的话，坚持20年的不多，或者说在我们新西
3: 只
1: 兰，
3: 有吧，对，
1: 在这个大洋洲地区
3: 只
1: 还
3: 有
1: 是
3: 我们，
1: 绝无
3: 太
1: 仅有的。
3: 谦虚了，对。
1: 对，
3: 是啊，而且我们是不仅坚持我们的硬排的这个传统，青少年的培养我们一直在做，然后引入了很好的教练，一个是江宏教练，在我们也是20年的元老功勋，我们现在还有我们的 KV 本地的那个教练，也是穿插着对我们青少年进行培养，所以我们每一场球，孩子们在球场上的获得的技术的成长，然后带回到自己本学校当中去，所以看到自己的进步都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所口口相传吧，就是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多，一代一代有毕业走的，然后还有就是新加入的，每一场呢就看到孩子们在同一块场地上，孩子们那边打硬排，我们打气排，但是觉得就是生活真是好有动力的感觉，在这个冬天啊。
1: 对，因为这个排球，其实咱们看一看，就是过去可能我们从当初可能就主要是自己参与，是吧？一个自己本身参与这个排球项目，或者从小爱好就有这么个爱好，就训练呀、比赛。但是到后来呢，就我们到了新西兰来之后，在这边又加入到，因为新西兰的话其实是一个对排球是一个非常开展，就是咱们说整个这个群
3: 很
1: 众
3: 好
1: 的
3: 的，
1: 运动啊开展非常好，既有就是我们讲传统排球，关键还有沙排，
3: 沙
1: 沙
3: 排
1: 滩
3: 也
1: 排
3: 有，
1: 球。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就是这个是我们华人带起来的这个气排球。那么现在呢，这个项目呢，现在就我是刚才我跟金姐聊，金姐也在讲，金姐说现在其实气排球的话，可能它的这种乐趣呢，你只有参与了，你才会慢慢体会到是一个乐趣无穷的一个项目。
3: 对，气排球包括所有的体育运动，其实都能是见证自己的一个经历，见证自己更加美好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这个才是真正运动的一个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快乐运动达人吧，就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通过努力我获得了，而且是让见证最美好的自己。所以我总说，大家都走上运动场。我们这回的万方体育嘉年华呢，也是我们万方体育协会，打造的一个体育品牌。预计将来会有更多的运动项目加入到我们这个嘉年华里去。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这样就是时间线拉长一点，我们都会组织更多的赛事吧。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1: 对，那么今年我们具体的就是一个是五月底的一个羽毛球赛，是吧？
3: 对，五月份的
1: 乒乓球，然后
3: 球，
1: 然后七月份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嘉年华。
3: 对，七月的嘉年华就回到我们就这个主场来了。我们五月份的羽毛球赛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作为运动人来说嘛，大家有运动这个这种热情，所以你看这回是 Apple 他原来自己组织的羽毛球队跟我们一块儿来配合做的这场赛事啊，同时呢，我们有很多打排球的球友，他们同时也都喜欢打羽毛球，所以也会加入到这个赛事来，就给大家带给大家更多的机会来参与运动。那我们这个六月份的乒乓球比赛呢，是跟新奥华人社团联合会和奥克兰西区华人协会联合主办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呢这两个就是组织的朱德仁会长还有王稼盛先生帮我们积极的去组织报名啊，还有就是安排场地呀、什么，我们对此就是所有对我们这个嘉年华赛事啊提予帮助的所有的人都表示感谢在这里。嗯，
1: 对，另外一个其实今年我们讲的二十年嘉年华其实我个人感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升级的就是我们运动场馆，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场馆
3: 对
1: 已经用了大概是十八九年了，已经就是十八九年，
3: 对，
1: 但是到了我们到迈向二十年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场馆是和以往相比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跃进，就相当于什么呢，
3: 对，
1: 相当于我们就讲过去可能是这个场馆还是属于一个这个就是比较初级的一个场馆，就是比较训练型的。那么因为我们从二十年前开始打，那个从那个棚的高度就有限，高度一打时不时就能碰到顶了。那么到后来又在加建的这个场馆里面训练比赛。
3: 嗯，
1: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这个场馆是一个要风景有风景，是吧？有 view 的，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馆，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新。它的不管是场地，就是包括那个就是房顶，是吧？顶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好像国际赛事，对，而且就是大家互相之间的一种就是中间还有一些就是隔离，是吧？就保障了一下之间就是没有互相的干扰，所以这个是我是感觉就是这个目前我们的场馆是二十年来的一个今年嘉年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升级。
3: 对，这也是从硬件上来讲一起来庆祝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成立二十周年吧，因为这个新的场馆的确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新的体验，包括我们像一路从小打硬排上来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地板的要求还有对光线以及对这种挑空影响这个技战术有些时候还是有一点追求吧，希望我们在一周中有限的来投入到运动的这个阶段时候，我们会享受到更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万方体育也想带给更多的我们的这个队友球友以及我们一起来热爱运动的人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所以今年二十年我们从硬件上的升级以及到我们来打造一个万方体育嘉年华这样一个体育的一个赛事这个品牌来说，也是相对于对我们这二十年的一个致敬吧。
1: 对，因为我是感受这个咱们新的这个场馆的很新西兰，
3: 对，
1: 什么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就跟我的很多朋友来，就是来新西兰打高尔夫，哎，他们就说你们新西兰这个太美了，就这个高尔夫球场，
3: 对，是，
1: 他主要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周围的环境，包括他这个风光风景，在这个打高尔夫，
3: 对，
1: 很享受。其实我们排球这个也没有，我也是感觉到我们新的场馆在场地里边就能看到这个大海，能看到大就是这个青山绿水吧，是吧？当时非常非常漂亮，
3: 蓝天
1: 对，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确实很新西兰，就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排球运动当中呢，还能够欣赏到这个风光风景。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在世界上也是 少有的吧，就是这个亮点。
3: 哦，对，这个全球最美气排球运动馆了啊。
1: 是的。
3: 这是我们的一个球友给定义的，当然我们就是还是想给提供大家更好的这个环境，然后吸引更多的人一块儿跟我们来从事一项集体运动。我总说我们这个是集体运动，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作为组织者，我们也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环境，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运动的乐趣。享受到就是跟大家在一起，这种很美好的感觉吧，是这样。
1: 对，另外一个我感受就是说，新西兰的这个排球运动呢，就是从过去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可能从主要是以娱乐为主的一个这么一个
3: 对。
1: 概念。那么到现在呢，看到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呢，发展到一个是在青少年的培养方面，是吧？我们
3: 对，
1: 有
3: 是
1: 非常
3: 的，
1: 好的教练队伍和这个很好的一个机制，
3: 对，
1: 就网
3: 是的，
1: 上。因为这种频繁的训练和比赛是吧？这是一个保障。再一个呢，就从我们本身气排球现在，其实大家很重要一点就是一个团结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大家的一个就是裁判员，就是包括这个规则，因为这个气排球的话，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新兴的一个排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从
3: 对，
1: 它的
3: 是的，
1: 规则的制定和这个大家的理解。和在这个裁判队伍当中的话，大家的一种慢慢的一种，互相的一种这个提高，这一方面的话，其实
3: 对，
1: 我们在今年的20周年的这种比赛当中呢，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就大家都是一起成长，一起让他能够在
3: 对。
1: 越来越成熟了。
3: 是的，对，所以我们现在万方体育，然后万方排球俱乐部，我们的视频号对外宣传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就是有一些我们打球的视频，还会有一些小知识的宣讲，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推出的，我们有一些，比如说体能方面，我们怎样正确的让大家能需要有更好的体能来打好球。还有之前我们做的关于就最简单的就如何系鞋带儿啊，就这一些能用得着的实用的一些小技巧，我们也经常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未来会出一些更多有用于大家的这些视频吧，就是这样。我想就我们就是一个全方位的带给大家一个各种的。不，一个是有体验，就是打球时的体验，还有一些知识方面的补充，所以就让他做得更饱满一些吧。
1: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把我们2026年从这个万方排球、万方体育的20年来说起，到一些具体的一些今年的5月、6月、7月的一些安排，给大家进行一个汇报。那么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是吧？那么您
3: 对，
1: 再
3: 视
1: 把
3: 频号，微
1: 我
3: 信
1: 们
3: 视频号，对。
1: 如何关注这个再说一下。
3: 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就是在我们视频号搜索那里面就打"万方"这两个字，同时呢就会出我们新西兰万方排球俱乐部这样的选择，点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会在各个群呀、各个地方，还有朋友们之间点赞呀，也会给大家进行推送。这样的话，能把很多的知识告诉到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1: 好的，那也，祝大家有个美好周末。我们也是，再见。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在前面两段呢，我们和万方排球协会、万方排球俱乐部、万方体育协会，就是我们这儿这个万方体育方面的两位干将吧，就是我们一起聊聊，就是我们万方排球、万方体育这20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第三段呢，要和我们的 Harris 再聊聊这个万方的25年。那么今年同样也是我们万
4: 五
1: 方成立的，对，已经过了25年，奔26年的这么一个年头的话呢，我们目前在发展当中的一些做法和规划。
4: 好，大家好啊，我是 Harris，很高兴又周五又跟大家相聚，能在这个平台上能跟大家聊聊天儿，跟大家讲讲万方故事，作为一个万方人，跟大家分享一些。其实呢，这一周呢过得其实挺快啊，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是飞快的，一晃从周一就到周五，咱们又该做节目了。这周呢跟大家呢想分享一个小故事，跟大家说来听听啊，也让大家有点感觉，怎么回事呢？周四的时候啊，我上班，然后呢来了一对这个一对叫中老年人吧，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叔叔呢，他进来就说：“他说我呢，尿急、尿频，我这个肾不好，你给我找一种药，我要吃这个。你这是卖保健品的地儿吗？能不能治我这个病啊？”这5句话他说完了以后，我大概明白他要干什么了。后来呢，我就拿了这个椅子呀，我说：“您坐下，我呢今天正好我不是特别忙，咱们聊聊天儿等。其实呢，我个人觉着啊。”首先，我们万方不是医院，我们不是 hospital，我们不能够替代医生给他的这个诊断和这个包括这个治疗。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呢，是一种在医生的帮助或者指导下的一些辅助的保健品也好，营养品也好。对我们身体可以增加我们的钙呀、补钙呀、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我们是作为一个辅助产品来帮大家缓解一些身体上的焦虑啊，或者说一些疼痛啊，我们能做到这个。但是从治病的角度上来讲，我跟这个叔叔明确的说了，我说呢，第一呢，还是要先看医生，一定要去医院，因为有一些病。大家都知道，能引起这个尿急、尿频，有很多种原因，比如有尿道感染，男同志呢有前列腺的问题，对吧？包括有一些熬夜呀、喝咖啡呀、酒精啊，甚至有糖尿病的人，现在还有一说，比如像这种焦虑的人也会引起这种尿频、尿急，包括有些睡前的人，他喝很多的这个水，或者喝一些这个咖啡呀，我认为都是引起这个原因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呢，这个原因太多了，就像那个头疼脑热似的，你到底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头疼脑热，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就是先要去医院把你的这个病弄明白了，你可以再到保健品店选择一些辅助治疗的产品。不然呢？其实你既就是，如果你仅要靠保健品来给你治病的话，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医生给你的药都不一定能把你的病治了，你何况这些保健品？所以呢，为了大家的这个就是这个健康吧，也对自己身体的负责，我们作为万方精神来讲，包括我们万方25年来的这种我们的这个宗旨吧，就是服务于大家，给大家健康这么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态度来讲，一定要先去看医院，要去医生，要在医生的诊断下再去适当的去服用一些我们能够提供的这些健康品、保健品。嗯，是这样的。另外呢，我还觉着呢，就是。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其实刚才说了原因很多，有肾功能的问题，对吧？有消化道的问题。那么消化道呢？那天我也说出了我们的几种方案，比如说你是消化道引起的，你的这个尿频或者肠胃不适啊，引起的这个尿路啊有问题感染啊，导致了你这个夜里起夜多呀，你可以试着去吃一些高加数的 UMF 的蜂蜜，比如。像我们万方这么多年了呢，我们的主打的品牌大家也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羊奶蜜，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蜂蜜，UMF 20+和 UMF 25+的蜂蜜是有医用效果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医生说的，也是我们可以在很多科普文章中可以看到的，确实是有医用效果的，当然肯定是比你吃药要管用了。像25+和20+ UMF 的这个蜂蜜，它对胃酸、胃反流，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是有一定的医用效果的。喝蜂蜜呢，早上起来呢，大家可以空腹喝，拿这个小勺搁在这个嘴里头。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呢，可以这个用这个唾液往下润，整个这个消化道的都下去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怕甜，那么呢可以用这个温水来沏，不要用这个开水。用温水沏完蜂蜜以后呢，然后慢慢的把它空腹把它送下就可以了。另外呢，蜂蜜我们
1: 你说、
4: 另外蜂蜜我们是建议就是说在常温下保存，不用放到冰箱里头。好多人也提出来了，我有糖尿病，我能不能吃蜂蜜？我呢也看到过一些这个科学的这些文章，这个说法当然不一啊。有一些人明确就说糖尿病人不能喝蜂蜜，但是又有一些不管是这种这个专家也好提出来了什么呢？就是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喝一定量的蜂蜜，而不能够就是说大量的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所以就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了，不管你遇到什么病。首先遵医嘱，你按照医生说的来，医生说的东西你还要自己还要衡量一下。说到消化道呢，一个是蜂蜜，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这个有这种益生菌。其实万方有我们这个这几年来做的这个益生菌也是比较不错的。它这个益生菌呢，除了调节肠道，包括呢有些人还说了还可以有这种减肥啊，减肥减脂啊，因为它里边含这个瘦子因啊，还能控制体重。当然可能这个我们就把它作为消化道的一个先不是主要去说，因为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益生菌益生元来修复我们的这个肠内壁，使我们的这个调节肠胃的这个一个菌株嘛，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它有10种菌株。包括它对润肠啊、通便呀、我认为还是效果可以的。它还有这个胶原蛋白，属于一种高能效的这种益生菌。这些东西呢，我认为蜂蜜也好，益生菌也好，作为一个尿频、尿急或者肠胃不好人，大家呢可以试着呢去尝试一下。我不能够说一定就因为这个肠胃不好引起的你这个尿频、尿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补肾的呀，包括一些肾功能啊，这就是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条路了。从这个医生的角度来讲，应该有属于泌尿科呀，有消化科呀，因为他提出这个方案不一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辅助产品保健品的这么一个怎么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我们只能说到我们自己了解的和我们自己能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知识范围能够提供给大家的。
1: 对，
4: 是这样。
1: 对，刚才说的这个就很有道理。一个首先看医生，这是一点。第二呢，就说可能啊，对于中年以上，就是中年，就是咱们用老年这词儿，现在都不好界定哈。现在见了人进来以后，
4: 中老年，中老年，
1: 中老年、青壮年是吧？或者我们叫壮年啊、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年龄界限呢，只是一个大家可能因人而异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们把就是中老年的朋友呢要注意一点，就是要防止慢性炎症，不管叫前列腺炎还是慢性胃炎还是肠道炎等等等等的，当然包括刚才讲到这个尿路感染啊等等的这些，
4: 是是是，
1: 有些急性的话呢，那我们必须要赶快就医，是吧？
4: 是，
1: 那么平时的话呢，可能我们要结合一些就是营养素产品，对吧？因为你要比如说刚才讲到了这个高加号的蜂蜜，再包括益生菌啊、这个都是胃肠道非常好。同样还有一个就是松树醇、蜂胶，就是我们讲的蜂胶类，因为蜂胶类的话是堪称是就天然的抗生素，因为到了这个中老年之后呢，这个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之后。这种预防四高，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谓的四高，现在过去我们老是三高，是吧？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血症，还有那个包括我们讲的是，就说等等的吧，一些就围绕着这一块的。 是吧？就说
5: 是
1: 哦，一说就是我们都在很注意啊，降血脂是吧？这个把血脂要降下来，因为都知道，否则的话容易引起冠状动脉硬化等等问题。但是呢，其实又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慢性炎症是慢慢的在年纪大了以后都会有所滋生，就是慢性炎症。所以我们把这个平时的控炎，就炎症的炎啊，这个不是糖和糖油线糖呀、啊、盐啊，这个炎，慢性的控制慢性炎症，这个要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个呢，急性的时候必须马上就要用抗生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对症的一些就是医生开的一些药物。第二个呢，平时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营养素啊，就是我们讲的健康产品，
4: 是
1: 可以把
4: 没错
1: 慢性炎症把这个四高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刚才讲四高来控制住啊，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是企业呀、啊，晚上就是晚上企业还等等的一些，那么这是一个先从这个药品药物和这个营养素医学方面的这一方面先
4: 搭配的，
1: 搭配着干预以外呢，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刚才讲的生活习惯，就是到了晚上，比如到了七八点之后呢，就是可以叫少喝水了，少喝
4: 水，
1: 啊，避免的多起夜，因为多起夜的话，影响睡眠的话，就会对整个健康都会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作用，因为如果睡眠不好，所以我们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生活上就是慢慢的要了解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刚才哈尔斯给大家讲了很多，其实我们平时万方有约也是在跟大家也是在唠叨的
4: 看见
1: 上，那就唠叨就这些事儿。那么我们同样的呢，就说作为万方今年25年啊，奔向26年的这么一个征程当中呢，就是一直把这个最好的产品，就是我们讲的惠四海精品，就是让所有我们在新西兰市面上你能看到的这些优良的产品，当然主要是健康产品和护肤品啊，还有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特产品啊，驼羊啊等等的这些产品呢，都汇聚到万方来，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4: 是，其实呢，一个叫做不憋尿、不熬夜、不久坐，一定会让你的这个前列腺，在包括你的这个，有一些女同志也有这些问题。那么，比如像一些蔓越莓呀、啊，防止尿路感染呀、啊。话说到蔓越莓呢，其实呢这两天呢也有一些客人来说，哎呀，一直不知道你们万方怎么还卖就是一些比如公共产品，比如 Blackmore 的呀、Good Health 的、Go Health 的，好像好多人只认为我们那个万方好像不做这些产品似的。其实在这块呢，我们也有一个声明是什么呢？其实面对现在就是这种竞争激烈呀、啊，包括呢一些产品呢，我们呢一个是给我们的客人提供更好的，我们的朋友客人提供更好的产品以外，我们也做这个市面上非常好的这些产品，万方都在做。因为今天来了一个阿姨也是说，哎呀，我怎么买的这个东西，你帮我看看你们有吗，我不知道你这块有啊。结果我查完了以后，我们的价格比他买的价格要便宜了1/3，哎呀，他就突然就恍然大悟，他说为什么不来，以为你们没有呢。所以呢，通过这个万方有约呢，我也可以跟大家说呢，因为每一个店员都有每个大家可能都有每个店员的这个联系方式，您呢不妨呢可以再去购买这些保健品或者说一些新西兰特产的这个之前，你可以先发微信问问我们，如果有价格也合适的情况下，其实就可以来万方一起来选购了。因为我们万方除了卖一些保健品，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像我们的驼羊啊，包括现在市面上的奶粉呀、啊、还有一些像木瓜膏啊这种，包括公共产品，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冬天来了我们还有被子，有驼羊被啊，还有羊毛被啊，包括我们在这边的新西兰的几大品牌，有 Coro 啊、麦当劳啊，它的这些毛制品啊、手套啊、围巾啊、围脖啊、驼羊，就太多产品了。我相信来到万方以后，我们的朋友一定能够基本上能够买到你想要的咱不可能说100%吧，95%你想要买到的你都可以在万方来实现的，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因为万方其实我们在讲的就是叫刚才前面也谈这个就叫惠四海精品，就是我们把新西兰 就市面上基本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各方面的这种特产品啊、特产礼品啊，我们都在汇都汇聚到这儿来啊。另外就是以最好的性价比提供给大家，这可能也是我们万方优势，也是我们万方25年来的一个
4: 是
1: 就是怎么说一个立命之本吧啊。
4: 嗯，
1: 就是因为你在这么经过这么多轮的这种大浪淘沙，万方能够挺立过来啊，能够特别在疫情之后，包括03年的 SARS 之后，我们都能够在这儿茁壮成长，所以这点呢，也是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是把给大家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最佳的性价比给大家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到了一个周末了，所以我们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4: 好，再见。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跟 KArchitecture 合作，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是悲伤的母亲，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
1: 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我们的地毯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70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之星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你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家医，实际上这个家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买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大家，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十一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十一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先再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的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三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三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Jenny 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险
1: 开发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三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 可以免两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才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错。
0: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买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 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
1: 差不
0: 多。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
1: 没
0: 所
1: 错，
0: 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詹妮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就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个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啊，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是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 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一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佳怡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佳医，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佳医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了，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
2: 您
0: 个
2: 会
0: 八。
2: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 15% 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 50% 甚至 100% 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 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
0: 保费，所以
1: 保费 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
0: 对，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了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
0: 因为
1: 错。
0: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1: 还能
0: 吧？
1: 保你就不错，有些底付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对，每年
1: 担
0: 有好
1: 保
0: 多不
1: 能保，
0: 保，
1: 是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1: 是的，
0: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
0: 当
1: 没错，
0: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
0: 是不
1: 就是
0: 是
1: 说，你已经
0: 越
1: 就是
0: 早越好啊？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块2，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
1: 的。
0: 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
0: 对，
1: 保。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1: 是的。
0: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
1: 没错。
0: 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狮子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狮子星的医疗险里边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也
1: 是。
0: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狮子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
0: 所
1: 的，
0: 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 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 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言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